0: 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024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呢，咱们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还有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有看来别看是有雨啊，但是气温还不低啊。
0: 是这种属于那种闷闷潮潮的那个感觉，
1: 对，是的，
0: 还没到那个真正的三伏天呢，是吧？所以说今年呢，我们的暑假，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为您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首先要带您去凉快的地儿。
1: 嗯，
0: 我们的活动呢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系列亲子游，
1: 是，
0: 我们要带着大家去长白山。长白山的常年夏天的均温是22度，
1: 嗯，
0: 如果要登到了长白山去看天池的话，
1: 嗯，
0: 还得穿上羽绒服，穿上轻雨才可以，
1: 真的是啊。
0: 另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云南的普者黑，在普者黑也是非常凉爽的。
1: 嗯，
0: 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就在普者黑的青丘。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可以看到我是21年去的，我还现场拍了那个青丘十里桃花的那个视频，我已经发到了我们那个咨询群里了。欢迎各位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1: 嗯，真的要说这个普者黑啊，是文哥自己亲自去体验过。
0: 哎呀，心心念念的，我特别想再去。
1: 回来之后，人说了，说对于一个旅游的这个经历，说你对这个地方最高的评价就是我去了还想再去。
0: 对，我还特别怀念那儿的米线。
1: 啊，
0: 刚才呢有点没出息啊，但是他那个
1: 云南米线真的好吃，
0: 好吃。然后呢，我还怀念那儿的刘亦菲，这个
1: 当时刘亦菲陪着你一块去了，
0: 这不是那个当时呢，就是去有风的地方那个电视剧，
1: 对，
0: 也是同期在宣传在拍摄。然后呢，我在那个仙人洞村漫步在那个古寨子的感受，就跟那个电视剧里的感受是一样的。对，我一回头就想看。看见我的刘亦菲啊！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不仅不回复是"暑假"两个字，但是呢，能看到我们暑假的好多个行程是针对于大家不同的需求的。
0: 对啊，我们这次还准备了欧洲嘛？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宁夏中卫，
1: 嗯，
0: 非常网红的沙漠游、沙漠徒步。
1: 对。
0: 还有呢，贵州的万峰林，但是这个敬请期待啊，我们还没有正式上线。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首发团长白山呢是7月5号，
1: 嗯，
0: 普者。黑呢是7月10号，对的，两个首发团，
1: 一趟行程是5天，一趟行程是6天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回复暑假，然后可以进群来咨询啊。
0: 好了，早晨的8:03，首先进入到今天早晨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好，首先我们来看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1: 今年的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是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昨天呢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呢，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到献血过程当中。全国已全面推行了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的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日前呢，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载机等20多款的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0: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了协议，现在已经完成，他已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协议的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G7峰会6月15号在法国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
0: 当地时间6月13号，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战斗机坠毁之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1: 昨天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
0: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E 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F 组的比赛当中，日本队2-2战平了荷兰。本届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继续保持不败。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国际气候组织气候中心发出预警，说这可能是1930年来最热的一届世界杯。分析显示，104场比赛当中，97场可能遭遇超过2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达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之多。足球明星当中 ，C 罗年收入3亿美元，断层领跑，位居足坛的天花板。
1: 伊朗队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呢，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的时候，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举弓女子团体金牌。
1: 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较量昨天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那么最终呢是以4-1的总比分锁定了总冠军。
0: 来关注早安正能量，要先把呀生活当中的自己活成一道光，那这样对的人才会迎着光而来。当您专注自己的成长，全世界都会帮您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早上的8:08，大家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关于世界杯有哪些个题。大家来知道的话呢，把答案随时发送到评论区里面，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了。那我们的这个近期的奖品呀、包括问题呀，也是根据最近的这个世界杯来给大家做调整的啊。有这个奖品呢，一个是黄金小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的周边产品啊，大家可以来自行选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第一个题就是说的谁连续5届都进球了。
1: 是、
0: 如果您刚才听了我们的那个资讯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把那个球星说出来了。
1: 听到了
0: 啊、而且呢还是天花板级别的
1: 是吧
0: 、
1: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进球用时多久。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一届2026的这个世界杯官方足球上面有哪三个国家的一个专属的图案元素，哪三个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周一早晨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4: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啊。我们这次即将到来的孩子们应该是7月4号吧，是吧？小学是7月4号，然后呢这个初中的是7月10号，是吧？
5: 差不多啊。然后幼儿园是同步放假的，
4: 对。然后我们进行的暑期的亲子游，
5: 对。
4: 这次我们做了两条路线，一条呢是奔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享受22度的夏天，
5: 是。
4: 麦迪那片花不是听见夏天，我们这次带您感受到凉爽的夏天，
5: 是。
4: 还有一个呢是去云南的普者黑，到3生3世十里桃花同款取景地的青丘，感受一下青山绿水。
5: 是的，不管哪个行程啊，都会有自己各自的一个亮点和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不要回复研学，也不要回复旅游啊，回复暑假啊，朋友们，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进群来咨询。
4: 对，不过没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个模糊的处理哈。当然，我们过去，对对对，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研学的这个活动啊。这次我们做的是，暑期的，大自然，
5: 对，
4: 的系列活动。我们带着大家去原始森林去徒步，然后我们在那个普者黑去打水仗，然后我们各位家长们可以翘着脚啊，在岸边，在这个露营地可以坐一坐，休息休息，玩一玩，拍拍照啊。
5: 是的。
4: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首先我们来看，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是76%，下玉米播种2081万亩，完成任务57.5%。
5: 6月13号呢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止到目前，全省是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是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4: 石家庄太平河景区呢建设最新进展来了，片区呢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月街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包括了美术馆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达到了展示效果，和生会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也同步启动了，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都是楼栋已经主体封顶了。
5: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啊，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咱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还有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还有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还有邢台市的太行康养峡谷山水线等等。
4: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西服务区焕新升级昨天开业运营了。这个服务区呢，是集骑行蹦道公园、主题酒店，还有生鲜商超、司机之家等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这简直太好了，这当成一个景点去打卡都可以。
5: 是的，还有呢，结合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咱们石家庄自强路民兴河至西里街口这路段啊，日前开始围挡施工了。石家庄公交呢，368路是有一个临时调整，提醒大家伙儿啊。
4: 另外呢，7月2号起呢，石家庄机场将联合春秋航空开通石家庄到贵州安顺航线，这是两地首次开通直飞航班。
5: 一组运输消息，说保定至青岛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实现常态化的运营，每周呢开行2列去程班列和2列返程班列，那为京津冀地区搭建起了一条连通青港岛、辐射海外国家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4: 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近日发布了，提出21条措施，借力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5: 再来关注跟考试有关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公安院校招生测试在6月19号到24号期间进行，政治考察合格的考生呢，今天起到18号登录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来查询测试的具体时间段。
4: 刚才说过了，这周啊，大家的这个工作节奏啊，还是相对来讲舒缓一些的啊，因为这周呢就4个工作日，这个端午节马上到了，大家呢买点酒串门用啊，自己家里聚会也得喝，而且一到过节前的各种酒类，你发现卷的这个价性价比也挺高的。
5: 是。
4: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长居乐商城销量榜前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酒，卷到没朋友啊，主要是价格。
5: 对。
4: 价格呢是一箱6瓶。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乐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6折的优惠啊，最低最终到手6瓶是119.4元，平均一瓶不到20。天哪，53度的杏花村清香型白酒，用喝饮料的钱喝纯正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5: 是的，白酒呢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啊。杏花村的这一款酒啊，属于就是闭眼团的那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就是这款杏花村。说这款酒呢，属于这个宝藏口粮酒啊，好喝不上头，入口就是那种清香丝滑。华的正宗粮食酒的香气儿，那包装也是青花瓷瓶那种设计，大气又上档次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不只有茅台镇宜宾，

0: 还有吕梁产区。那吕梁产区的酒曲的这个微生物发酵和酿酒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自成一派。喝这个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是从这个分杏入口啊，干净，清爽，是绵甜的这种口感。
1: 嗯，
0: 而整个这个酒精这个酒体的这个酒精度是53度啊，这个传统的工艺酿造出来的，而且原料啊，除了高粱、大麦之外，这粮食之外，再没有别的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喝的绝对也放心，口感也特别好。这包装设计也很有格调啊，深蓝色的那种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和文墨元素，不管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自酌，家人朋友一块团聚，
1: 嗯，
0: 是吧？都是很不错的这种口粮酒。
1: 是的，这个酒呢，刚才我们说了，六瓶到手啊，199打六折，119.4元啊，这个价格囤酒的绝佳时机。但是今天也是周一美食日啊，过端午必备的还有我们的粽子礼盒，
0: 对，
1: 是凤凰人家我们本土品牌的粽子礼盒了。针对老年人朋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
0: 嗯，
1: 只需要59元，价格很美丽的同时也很好看。看这个包装，然后呢，包括了礼盒，包括了竹节手感的这个工艺搭配，高级感拉满，串亲戚拎着也特别显好，而且关键粽子也非常的好吃，回口甘甜，粽叶选择的高山叶，然后呢带着清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再度升级了，全场呢是满额8.8折起，现在呢进入到乐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所以大家赶紧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大家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一早晨的8点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9: 今天的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可以来获得的是什么呢？是世界杯周边产品。
10: 对，
9: 比如说世界杯特许经营的扎啤杯、
10: 哎、
9: 还有您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
10: 是，
9: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问了几道问题啊，就算您是世界杯小白、
10: 嗯、
9: 您依旧有机会猜对答案。
10: 对，
9: 您譬如说我们说的最后一题，也就是说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个足球上啊、
10: 嗯、
9: 它有三国的图案、
10: 嗯、
9: 它是三国的什么图案呢、
10: 嗯、
9: 就最好猜最好猜的就是加拿大了、
10: 嗯、
9: 美加墨世界杯有人说美国加
10: 美国加墨西哥、哎、
9: 这个加拿大

0: 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今天的我们这个留言帖，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抽奖资格了啊。
1: 好了啊，您一边留着言猜着题，我们一边和您说说消费有关的消息哈。大疆和影石，我们不知道这两家公司您是不是熟悉，可能大疆您听得多一些，是吧？
0: 对对。
1: 原本的两家公司啊，一个是飞在天上，一个是拍全景，各守一方。大疆飞天上无人机嘛，然后影石呢是做这个类似于移动摄像机或者是手持型摄像机这么一种设备的公司。但是呢，这种平衡在2025年7月份平衡被打破了。因为影石这个公司啊，发布了一个全景无人机，切入到了大疆的领域。大疆一看这是想干什么，然后呢马上推出了一款全景相机，反攻影石的这种优势赛道啊，两家公司的这个竞争就拉开了。
0: 是的，那最让普通消费者切身感受到的这场竞争的就是今年的618了。说在今年618期间啊，大疆十多款的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钱。那影石呢说你那边降价了，我这边也跟着降啊，说影石呢紧跟着这个官宣代言人并全线跟跌，说王牌产品也直降1370块钱。不少网友都表示说我这买早了啊，还有网友发帖说感谢影石让大疆降价了。
1: 说实在的，今年的618我真是看了看电子产品，包括领这个国补啊，这个券啊，补贴的这个券确实是挺合适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买一买您心仪已久的电子产品，真是不错的哈。
0: 是。
1: 再来说说端午节的这些节庆用品。最近啊，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的节庆用品销售的老火了。五彩绳、香囊这些集中走俏，商户们就表示说，每年的5月上旬啊，这客流订单啊就节节攀升了。相较于往年的模式，现在融入了国家级非遗的这些元素的产品成为了爆款，包括非遗送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已经卖出了十几万条了。
0: 您近期有没有为了这个过端午节做出一些什么端午的一些消费啊？有关于端午节的这个消费。那说到消费了，就还有就是说这个刺袍衣啊，最近在年轻人圈子里边也流行了。什么叫刺袍衣？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就只穿个一两次就会转卖，或者说咱就不穿了，就丢弃在一边了。说这类衣服通常的款式挺时髦的，颜色也挺扎眼，就很适合去拍照去打卡，在特定的场合去穿一下。但其实不光是衣服啊，很多就是即用即抛的一些刺袍产品也化身许多人的出行好搭子。说便利的这个刺袍用品流行，它这个背后的卫生啊环保问题也随之浮现了，不容忽视啊。
1: 确实啊，那刺袍衣啊就跟您买的那个一次性内衣一样啊，有的质量是比较让您担心的，因为它这个面料主要是涤纶啊、雪纺啊，价格低点50块钱以下，做工也
0: 方便哈，
1: 做工也很粗糙。提醒大家，如果确实有这个刺袍型衣服的需求的话，尽量选品牌的，是吧？然后摆正心态，避免浪费，对吧？
0: 对，
1: 然后按需使用，不要掉进商家制造的这种所谓的精致的焦虑里面。
0: 但是说到出去玩了啊，大家不管是买什么刺袍衣出去打卡也好啊，或者是说去拍照也好啊，这一次我们这个暑期游的这个线路啊，也是大家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1: 我们啊，真是给孩子和家长都想的挺细致的，
0: 对，
1: 包括给孩子想的那个徒步，给家长们想的那个拍照打卡。
0: 是。
1: 这两年在延吉的那个朝鲜民俗村落里边，穿着朝鲜族民族服饰，
0: 对，
1: 然后以这样的特色为背景的照片，
0: 对，
1: 在朋友圈、在小红书特别火。
0: 对，
1: 这次我们专门安排了给各位收音机前漂亮的美眉、漂亮的妈妈、打卡的拍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特别给您推荐了一些拍照的服饰和有专业的老师陪着您啊，
0: 这特别贴心，就省得咱们自己再去当地去找了，
1: 对，
0: 什么这个品质啊什么的良莠不齐的。但这回呢，是我们就专门给大家有这么一次行程的安排。
1: 这不是刺袍衣啊，
0: 啊，对，这不是，真的不是啊。而且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当地啊，去实际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烟火气息啊。
1: 真的，
0: 还安排了一个就是那个水上集市。
1: 水上市集，
0: 大家自己去可以去逛一逛。
1: 这个呢，前两天跟思达还有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小伙伴们一起开会。特意加了几个不含餐的，
0: 是的，
1: 两个不含餐，就大家能去吃一吃小吃，是吧？别跟着大家有时候吃团餐影响了进度和行程，
0: 是，
1: 所以更是定制的一个旅游的产品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行程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了周一早晨的8:42，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上午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说到世界杯了啊，我就很多的朋友遗憾啊，这个2001年的盛况什么时候能再现啊？就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是吧，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杯，但是我们世界杯球员没去，但是裁判去了呀。昨天中午12点，这个世界杯呢首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迎来了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这届世界杯呢，一共3名中国裁判员入选了，其中呢，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是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傅明也是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籍裁判员。
1: 除了我们中国裁判亮相到这一届世界杯了，另外说到世界杯了，那个球场上的这些球员们啊，也是挺受大家注目的呀。说福布斯呢最新发布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前20位当中一共有5位足球运动员就是都会出战本届的世界杯嘛。首先说到 C 罗啊，这个收入榜单这是上面写的是3亿美元啊，过去一年总收入就达到3亿美元，是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首啊。
0: 注意听啊，大家，这个我们说的这几个球星跟您获不获得黄金小马有关系啊。
1: 是，
0: 您虽然没他挣得多，但是他也没有黄金小马，我跟你说。
1: 所以刚才提到的是谁呢？啊，第2位呢，排在他后边的是梅西，说是过去一年收入是1.4亿美元啊。第3位呢是姆巴佩，是9500万美元。第4位是哈兰德8000万美元，第5位是亚马尔4300万美元。
0: 哎，世界杯啊，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熬不熬夜？但是这次呢，好多比赛都是在上午进行，不需要大家熬夜了。来看看啊，有这个熬夜性价比指南。6月17号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这是重温2002年揭幕战法国爆冷输球的经典故事啊，我特别期待法国这次表现怎么样。
1: 是，还有就是18号的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的是克罗地亚，是连续2届4强的格子军团的谢幕战啊，悬疑也是拉满了。
0: 还有呢，23号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卫冕冠军小组赛唯一需要熬夜看的比赛，看一场赚一场啊。
1: 27号的是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然后呢是哈兰德与姆巴佩的一个顶级前锋对决啊，看点也是非常十足。
0: 今天呢，我们说的那个早安奶茶就是来猜这3个问题。
1: 是啊，
0: 一个是哪位球星连续5届世界杯都进球了，世界杯最快进球用了多久，还有这3个国家的什么专属图案出现在了官方足球上。
1: 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只要猜到答案评论区留言了，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特许商品扎啤杯、马克杯正品周边。
1: 对，我看到用户6713这朋友说了，我平时不怎么关注足球，
0: 是吧？
1: 但是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那除了梅西就是 C 罗了吧？其他我也不认识啊。那这2选1一下，这个
0: 正确概率
1: 达到50%了啊！
0: 就是
1: 说进球最快，好像听过，忘了是40多秒吧？好像是。有点长啊，40多秒都有点长，这么跟你说。说第三个就是不知道，因为我今年还没看过足球呢。今年是什么美加墨世界杯？哪三个国家的哪三个图案呢？这太简单了，这题简直就是送分题。Pickball 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肯定是 C 罗吧，第二个真不知道，我是伪球迷，哈哈哈。第三个呢，我知道是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
0: 地儿都答对了，
1: 是吧？
0: 是用的啥图案啊？
1: 对啊，
0: 加拿大是枫叶。
1: 是。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我就当时过来凑个热闹吧，我要黄金小马。啊，9700说了，第一个 C 罗，第二个11秒，第三个加拿大红色枫叶和墨西哥绿色金雕，美国蓝色五角星，那是雕吗？9700，再想想，那是雕吗？那是，差不多了啊，都是鸟类啊。 然后涛涛这位朋友说了，我就知道第一个是 C 罗，知识点考在了我和我儿子的盲区啊。说我俩猜了一路也没猜出来，感谢早安奶茶陪伴我们的上学上班路啊，也感谢您的积极互动参与啊。
0: 我们还真是设计没有设计专业球迷要答的问题，
1: 是
0: 啊，就是给我们这些小白们
1: 对
0: 感兴趣的是吧？知道世界杯也有点冷门知识的是吧？
1: 嗯，对，也是让大家能有更多的谈资啊，在这块。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进来答答题，看看您知不知道啊，这样子不管是要黄金小马还是要世界杯的这个周边产品，您都可以来备注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麦迪来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最近的一个采访电话。
2: 哎，你说，哎，你说，
3: 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然后呢，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我们这个早高峰快乐出发那个节目里面的留言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回答。
2: 哎，知道知道，
3: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
2: 哎，谢谢谢谢。
3: 看到您的这个留言，然后答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您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河北保定的。
3: 啊，您贵姓？
2: 姓吴，口天吴。
3: 那您想要什么奖品呢？
2: 好，还是要个黄金小马吧。我们牙都属马的。正好也配套，也是
3: 孩子属马的。
2: 对，
3: 平时怎么听节目的？听得多吗？
2: 每天都听，我基本上就是早听7:30左右出车，只要一开车就是咱们这儿的广播。
3: 足球这个话题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还比较了解。
2: 那肯定是啊，从十几岁上学就开始关注，经历最多的，反正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进世界杯那年了，就是
3: 02。
2: 对，02年，我那时候才16、17，那真的刚在学校里边那事儿，那时候在暑假工，那时候记得那是在一个饭店里边，那会儿真的班也不上嘞，在那儿被着，那会儿7点多好像是开赛吧，好像是，是7点多是8点，班也不上嘞，趴在桌子上开始看啊，特别热闹那会儿是，虽然没赢输了吧，但是那种心情特别激动，那时候从小都喜欢踢，上学的时候没有别的跟。同学们每天就是踢球，但是也喜欢足球。
3: 自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运动爱好者，所以也才会喜欢看比赛。今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的吗？
2: 这两年反正天天跑车，也没时间。是今年世界杯主要太晚，有的大部分都是凌晨、早晴，你也没赶不上，只能是手机上看看，手机上咱们听广播都得。估计看啊，估计不好说嘞。
3: 哎呀，现在确实人到中年啊，很多球迷都是反映，要么就是精力不够了，熬夜没有那个精力时间了，或者说成本太大了，
2: 对对对，
3: 自己白天还得生活，还得忙活，还得工作。
2: 对，都可不都是这个呗？也行，咱有时间还是得看呀。
3: 每个人希望都是在忙碌之余，找到自己的精神赋能的方式。
2: 怎么说呢，那个祝福所有的80后中年人开心，有时间多运动，心情好点，自身的感觉吧，也是。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一的8:53，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出行路上。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这次暑假为大家这个策划的亲子出游的这个活动。
1: 是。
0: 坦白说我们这个上线的晚了一点，但是确实我们打磨了两条路线。其实有四条啊，一个是长白山，一个是普者黑，一个是万峰林啊，贵州的万峰林，还有就是宁夏的中卫。今天我们着重的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条，是长白山和普者黑。有非常多的朋友问啊，说是直飞吗？是直飞的，而且呢我们做了全省的大交通，包括火车包括飞机的方案的安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里了。
1: 相信我们，我们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大家精心打磨的这几条线路啊，都是根据不同的家庭需求，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给大家安排的精品的线路，绝对都不虚此行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来详细咨询。
0: 这个延吉就是这个长白山啊，是我们的主持人星华着力推荐的，
1: 对，
0: 然后他带着孩子去过，
1: 对，
0: 然后也去了长白山，感受了22度清凉的夏天，看了长白山的天池。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这次的森林徒步，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旅途过程当中孩子能够远离电子屏，放下手机，真正和家长们一起深度体验一次暑期的安排。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在长白山安排了一个原始森林的穿越。如果家长累，家长想休息一会儿，我们还安排了露营地，还准备了荒野铁锅炖啊，小鸡炖蘑菇是吧？自己支起灶台来，是一个深度为大家定制的旅游体验。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咨询社群，看到具体行程安排了。
1: 好了，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17点钟一路畅听，再会喽，
0: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昨天的17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夏玉米播种2081万亩，完成任务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要做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石家庄太平河片区建设最新进展来了，片区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月接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美术馆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达到展示效果，和生汇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楼栋主体封顶。今年的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昨天，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于7月1日香港上映。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晴。今天呢，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吴启贤带来的一首《太傻》，真的很喜欢这种在爱情当中有点痴痴的男人，固执的喜欢某个人，真的好像可以喜欢的昏天黑地。而在这样的爱当中的女孩呢，她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洒脱。潇潇，爱要坦荡荡，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问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

周华健《寂寞的眼》这首歌来自音乐诗人周志平。有多少音乐人留存住了你我心中的感动，音乐诗人周志平一定位列其中。周志平的音乐擅长一种白描的创作手法，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童话一样的爱情故事，听过周志平的人特别容易为他的曲之婉转，词之唯美而动容。他给人的印象甚至就是一个整天多愁善感、心事重重的男人。今天我们重温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风花雪月是个贬义词，意思呢就跟花天酒地、烟花风月差不多。但是现在呢，有些朋友内心当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风花雪月模式，一个褒义的模式，就是超级洒脱、欣赏世事人情的心态，一种真的追着风、追着花、追着雪、追着月的洒脱和自在。张韶涵，阿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618来了。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4: 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Maroon 5 Memories。

0: 端午假期马上到了，假期串门，自己家里吃饭呢少不了喝酒。今天给大家带来乐商城销量榜前列的一款酒。马上呢我们来连线1024好的音乐新源，我们来听听新源的推荐。啊，新源你好。
1: Hello，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199元，这个是之前的价格，包括呢去年过年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买到的也都是199块钱，就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
1: 嗯，
0: 但是呢，因为马上就是端午了，而且呢又很快到了618的年终大促了，双重福利叠加，所以说今天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在199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哈，就是进店您先去抽一个折扣券，然后呢，如果说您抽到了6折的话呢，也就是说最低到手一箱6瓶只要119.4元，就是100出头，平均下来一瓶就不到20块钱，平常呢喝一瓶那个奶茶的钱哈，今天呢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
1: 嗯，
0: 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下单了，先去抽奖，然后再去购买。当然了，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折上折呢，因为价格非常的合适哈，已经是破价了，库存有限，朋友们先买上先囤上。那很多朋友呢在端午哈这个假期小聚的时候呢，都是喜欢桌上摆瓶白酒，因为白酒呢也是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像杏花村呢名气也非常的大，这款酒呢就是属于那种闭眼囤的，我们的这个从小就背的那首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说这款酒呢就是属于宝藏口粮酒，很好喝，而且呢你喝完之后呢不会上头，包括呢你一入口你就可以感觉到它是那种很清香丝滑的正宗的粮食的酒香气，而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很有古典的韵味，它是那种青花瓷瓶的设计，很上档次，而且又很大气。包括呢这个酒呢，因为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茅台镇啊，宜宾啊，还有吕梁产区。吕梁产区的它的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也都非常的成熟，自成一派。所以说这个杏花村呢就属于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让大家最认可的也就是汾杏啊，入口很干净，很清爽，很绵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无论大家是自饮小酌，还是说即将到来的假期家人朋友一起小聚哈，都非常的不错。53度的白酒一箱呢6瓶，到手价格199元，如果说抽到了6折优惠券的话，再给你打6折，到手价格只要119.4元，这个价格哈，绝对是我们给到大家618年终大促的最大的诚意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它了。那今天呢是周一哈，今天的周一美食日，大家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这个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的粽子礼盒。这个粽子礼盒呢就是今年呢出了一个这个很好吃而且又很健康的低糖款，只要59块钱，同时呢还有好看的礼盒装也同样是59，绿色的礼盒加上竹节的手感的工艺的搭配，真的是高级感拉满。我觉得这个拎着如果说您去串亲戚的话呢很显好，而且呢这个粽子真的还是属于粽子当中特别特别好吃的，比如它的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糯米，很鲜香很软糯，回口还有点甜，粽叶呢也是选用的黄山的高山叶，带着那种清香。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凤凰人家的粽子礼盒了。现在呢我们的618呢也就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也是再度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现在大家进入到618专区呢还可以先去参与到免费的抽奖，最高可以达到6折的权益。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们的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赶紧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吧。好的，珊珊。
1: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刚刚呢说到酒了，曾经在音乐当中把我们一次又一次灌醉的黄大炜，好遗憾，但是他的作品我们会一遍一遍继续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

0: 简之风。
1: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梁博，出现又离开，走近一个人的时候要慢一点，以免看不清，离开一个人的时候往往要快一点，以免舍不得，人生海海，总有不甘。孙燕姿，我的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同一个时刻，你可能只是听了一首歌，而有人可能伤了一个心。同样的时刻，人们却体验着不同的生活，就像是璀璨的夜晚。比如说昨天那个周末的舒服的夜晚吧，你可能正在给孩子讲砍木头的应用题，而有人在外面画着龙。野狼 disco， 李克勤周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承德市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邢台市的太行康养峡谷山水线等等。7月2号起，石家庄机场将会联合春秋航空开通石家庄至贵州安顺航线，这是两地首次开通直飞航班。结合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知，石家庄自强路民心河至西里街口日前呢开始围挡施工，石家庄公交368路临时调整。保定至青岛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实现常态化运营，每周开行两列去程班列和两列返程班列，为京津冀地区搭建起一条连同青岛港辐射海外国家的海铁联运大通道。近日，监管部门约谈5家电商平台，直指百亿补贴存在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的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陈奕迅的一首《爱情转移》啊，当年这部电影啊，其实真的是把有些朋友的那个梦变成了现实的那样一个过程，就是多谈了几次恋爱啊，多经历了几段爱情，讲的就是一个经历七年之痒和妻子分开的男人，后来拿到了一部神奇手机，经历了12段不同的爱情，后来呢，终于在爱情观上开了窍。有些朋友呢就是这样，其实呢就是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却嫌日子太平淡，就是在最合适的人身边，却嫌缺少激情。有的人对幸福的感觉也会腻啊！如果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快醒醒，这样真的不好哈、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布莱亚当斯 ，Everything I do, do it for you。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7: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6: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2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席琳娜依高和博远带来这首《起风了》。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这句话呢是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写的。当年呢真的特别多亏翻译家们诗情画意的翻译。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不同的生活节奏，如果有风就请温柔一点，让看天空的人的发梢飞扬，让有梦的人飞起来，做一个心有阳光的人，把生活过成诗，找到温暖人

生的方式，永远积极，永远向上。最后一首歌，再雕刻时光，来听听张靓颖《我的梦》。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十年磨一剑的高考结束了，现在刚轮到大学生们一周磨十剑了。六月注定是一个不普通的月份啊，考试很多，大家都加油。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吃五个水煮蛋会觉得噎得慌，但是吃五个煎蛋就没有问题吗？因为加油会让一切都变得容易许多。

最近有个朋友要搬家啊，因为之前我不是租过房子嘛，他还向我咨询了一些搬家的经验，但是他们家还养了一条狗啊，现在家还没有搬，已经开始纠结上了，说到底是先搬家还是先搬狗？就去网上问了问啊，万能的网友真不是吃闲饭的，说了搬家应该先搬狗，也就是说先把狗运过去。狗往往看着家里边东西少了的话，其实它会感觉到害怕，它会感觉到不安。搬到最后，狗子根本就叫不走了，因为它不知道接下来迎接它的会是什么，它就觉得家没有了。狗是非常恋旧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养的是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要紧，最后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一些真的被解决了啊，有一些根本不需要解决。我有个同事家里边小孩今年上初中，在一次打完篮球之后嚷嚷说妈妈膝盖疼，天嚷膝盖疼啊，就带孩子上医院去了。挂完号之后呢，妈想上个厕所先，然后孩子自己在门口等，然后到医生说了下一位妈妈还没到，孩子自己就先进屋了。然后医生就拿着片子一看说，哎呀，才13岁哈，骨缝就要闭合了，最好还是干预一下吧，要不影响长个儿，来让孩子进来吧。孩子说我就是啊。医生看着1.91米的我的同事他的儿子沉默了几秒钟说，啊，闭合就闭合吧，不用管了。

我一直感觉现在孩子们的身高是个谜。我曾经去见过一个1米8多挺壮一个男的去儿保，旁边一个女的跟医生抱怨，哎呀，我们孩子平常呀都不怎么爱吃饭，睡觉也差，可怎么办呀大夫啊。医生问，你说的不会是你旁边这个吧？在得到确定的回答之后，医生跟孩子的妈妈说，哎呀，不吃不吃吧，你看这都该减减了，这都。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孩子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上了，哎呀，以后我们孩子上清华呀还是上北大呀？我现在真的就觉得说，千万你不要去做太长远的计划，就活在当下，瞎活就行。你计划半天，老天爷就知道该怎么整你了。我有朋友啊，之前他跟我说过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目前很穷，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很穷啊，你对赚钱也是充满了渴望，那你就去买一个你当下几乎买不起的东西。哎，不是真的买啊，就是比如说在你的购物车里面，你加入一款十几万的表或者好几万的包。老天爷是个什么人呢？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他在你赚钱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帮你的，但是在你花钱的时候通常会暗中使劲儿。哎，看你马上就要花钱了，会想办法帮你凑齐，就怕你花不出去呀。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还没有攒够钱，你先加到你那个购物车里啊。老天爷是什么人你现在不太了解，我了解。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活在当下，你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这日子还是得一天一天过，这一天一天的还有24个小时，对吧？这个一个小时还60分钟呢，对不对？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过于活在当下的人，每次只要一想到啊，人，你我他，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啊，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正在干什么，多大岁数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来这个世界上一次而已。你说都这样了，你还啥钱都舍不得花，等身上没有钱的时候，哎呀，又开始疯狂想念自己以前乱花出去的那些钱。有时候人其实就是这么矛盾啊，比如说我就是，我其实活在当下，我想要什么夸大我就买了，我想吃什么夸大我就买了，所以到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又会在怀念说以前，你说是吧，我在2个月前如果说我没有花那1500买了个破中药也不顶个事儿，那么现在我还有1500块钱呢。你会经常在自己身上算账吗？前两天我还问我妈呢，我说你说我那个10岁的时候啊，我吃5个烧麦才刚刚吃饱，但是现在你看我30多岁了，我吃1个感觉有点撑呢。我妈说因为你知道烧麦2.5块一个了。你花自己的钱心疼了呗。你看，就我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

眼中的自己好像又不是一个样。所以我每次在话题当中问大家啊，你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评价你，你也不用说我道听途说了解到了别人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用管任何人。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甚至有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自己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认为的自己，哎，跟过两天之后我们认为的自己又是两个人呢？不过都不重要啊。为什么呢？就这一刻，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就对了。你看有一些朋友啊，也是啊，经常换着平台的问我呀。我上节目的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上问我，我下了节目在我的抖音私信上问我，甚至有的人找到我的微信的视频号还去评论区留言问我，不是老问吗？怎么对抗催婚呢？就活在当下。我们父母经常讲话了，说你不结婚你老了都没有人管你，你怎么办呢？妈呀，谁知道咱能活多大岁数还老了没人管呢？你先管我今天再说吧。孩子写作业不积极，老师一天到晚的就磨蹭，哎，磨磨唧唧的，管他他也不听，一天到晚就知道个玩儿。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你说咱这孩子怎么办呢？活在当下吧。因为如果你不活在当下，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不是呢？我以前在这个就是微信不是有个什么简介介绍说明什么签字签什么的啊，就是那个什么标签会让写一句话啊。我记得我当时写的就是事已至此先吃饭吧，我认为是对活在当下最好的理解。已经这样了，那还有别的招吗？你要有别的招你不就是了吗？是不是？哎，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看到炮仗这位朋友说，豆儿，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在我的个人的经历当中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因为之前我特别想买一个，这是个游戏机吗？ Switch 啊，我反正就加入到我的购物车了。你看冷不丁的，哎，我攒够了，这不到手吗？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活在当下啊，这四个字儿。那既然是这样，活在当下，那我们就活在当下。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然继续当中。如果你昨天已经听了我昨天中午上的《无间道》的节目的话，你应该就知道啊，昨天我们还专门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教那些怎么都搞不会参与惊喜盲盒的朋友啊。今天周一啊，不教了啊，在周一到周五正式我们惊喜盲盒这一轮新的开始的以后啊，我们就把时间大量的留给大家去评论去回答。那本周呢，世界杯惊喜盲盒我们是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想世界杯。现在所有朋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无论我们的奖品怎么变，哎，就是无论这回奖品是什么啊，谁赞助的啊，还是怎么样，你记住惊喜盲盒四个关键字啊是不会变的。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参与互动，而且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本节目奖品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价值是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两件，哎，我们送两个人，一个人一件。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

0: 既然是跟世界杯有关啊，所以今天我们送奖的，尤其是还是本周的第一天啊，我们也是出个问题，大家来回答，答对的朋友啊，就能获得我们的奖品。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两件 T 恤。另外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有朋友在昨天就问了说，嗯，因为以前不是在吃串儿的时候啊，是射到了咱们石家庄本地的一个店嘛啊，那外地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过来。有朋友说，那这回分本地跟外地嘛，只要我没有说那就不分，等会儿依然是我下了节目之后亲自给获奖听众打电话。所以现在我说这几句话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先发送惊喜盲盒试一试，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有没有自动弹出来的链接。惊喜盲盒发来之后啊，就会有一个链接弹出来，那个链接的形式叫 HTTPS， 后面哎这一大堆这些东西啊，你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那一端，你在那儿评论留言，答对的话就有可能得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奖品。因为跟世界杯有关，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问大家啊，世界杯的最高荣誉奖杯叫什么？如果你关注世界杯，如果你看足球的话，这个问题是超级简单的。好，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直接留言世界杯的最高荣誉奖杯叫什么，回答对的朋友前两名获得奖品。现在我们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去答题，去编辑文字啊，去点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那个页面。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来留言，还需要先注册，需要留你的一个手机号，因为在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根据你留的这个手机号找到你，给你打电话确认你得到了奖品。好，接下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四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位朋友叫主持人徐丽啊，他说我不关注世界杯，我也不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想好你送我的这件 T 恤我该怎么穿了。你分得下，分得清一下这个因果关系啊，姐你得答对。 我看到 Light 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是非常关注的。他说以前世界杯的最高荣誉奖叫雷米特杯，现在叫大力神杯。是的，世界杯的最高荣誉奖杯叫大力神杯。我待会儿还得去看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啊，错别字也不算啊。其实今天我一直在想啊，你看，因为我平常就不怎么关注世界杯，我在想，哎呀，怎么能出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问题？基本上大家答对的概率都能超过90%。后来我想，世界杯多长时间办一回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4年嘛。对于那些就是真正关注世界杯的人，又会觉得说这也太简单了，你这玩呢？看不起谁呀？当然，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嘛，因为是跟世界杯有关啊，我们才。

得到了这么一个赞助啊，也非常感谢中桥体育河北分公司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啊，可能我们的问题又跟世界杯没有关系啊，也许跟我们的话题继续相关。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跳转到这个即时新闻上去留言，双平台互动嘛。那明天可能又会有一些变化啊，本周呢，因为跟世界有关，世界杯有关啊，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

大家现在还在不断的评论当中。那今天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前两名答对的朋友，我们送出奖品。我现在得一条条往下找一找啊，前两名答对的是谁？

有位朋友叫，光头罗，只能看到分钟，看不到是第几秒发送过来的啊，反正也是都是在11:44发送过来的啊。他说：“糖豆选我是大力神杯。”还有他下面的这位朋友叫赵小，哎，不是赵小波，没有答题啊，龙井虾仁儿。大力神杯，他们两个是最快答对的。那稍后在下了节目之后啊，12:30节目整体结束之后，我会给两位打电话啊，看一看是不是本地的呀。如果不是本地的，我们会采取邮寄的方式；如果是本地的，你如果到了线下店啊，觉得看上了其他的一些 T 恤啊，你说那个粉粉嫩嫩的，我想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可以补差价，都是可以的。太人性化了，不得不说一句。虽然这个赞助也不是我自己拉的吧。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四个大字儿：活在当下。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在周一的时候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打开了收音机啊，本身可能以前就听过节目，手机上本来就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哎，又来这么一下子啊！我们从上周的小录音机的挂件奖品换到了本周的我们的实打实的这个跑步 T 恤啊，那可能又知道我问的这个问题，马上参与是吧？奖品到手了。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我们会从本周一到这周五每天都送。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说到六月份啊，哪一天来我有点忘了啊，因为现在抖音上那个大家都可以给我私信嘛，有一条私信就是一个刚高考完的一个学生给我发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考结束了之后感觉就好像没有了主线任务一样啊，心里边空落落的，不知道是干啥了。虽然三个月的暑假非常的爽，但是还不太习惯这个节奏啊。你想呀，他从高三非常紧张的一个节奏当中忽然过渡到就是不用学了，啥也不用干了，就玩就行了。现在是睁开眼醒了就玩，玩累了就接着睡，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开心。然后呢，我还没有给他回啊，我就也在想啊，高三的考生考完了，我应该怎么斟酌文字，会让他能接受，对吧？我特别想跟他说，你之所以现在不开心，是因为成绩还没有下来，是不是？你考试完了，你也不知道自己考多少分啊，你肯定会担心着这个，你肯定会想这个事儿，你心里有块大石头没落地儿呢。不知道做什么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就很普遍了啊，就是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哪怕你看很多上班族，他上班的时候特别的忙啊，到下了班之后或者说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一下子闲下来，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顶多就是放松是吧，就休息，就发呆，什么都不干。你真要多给他几天假，他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就这种状态啊，在成年人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上一个阶段结束了，

新手教程学习完毕，接下来就要靠玩家自己探索世界了，所以有点迷糊很正常啊，谁都是迷糊着过来的。活在当下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你不用想那么多，就该吃吃该睡睡，成绩下来之前别的都不要想。因为我感觉成绩下来之后也由大家喝一壶的。我为什么今天特别强调活在当下这个话题啊，就是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啊，有一些人他不快乐就是因为他想的太多了，导致他的状态特别不好，这种事儿时有发生。甚至一个人他能力其实很强，或者说一个未成年人啊，他学习成绩挺好的，可是他总容易焦虑，总是容易紧张，总是幻想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的困难，因为心态不好扛不住事儿的也很多，这就很遗憾了。你说咱能力也在，学习也挺好，就是因为心态不好紧张，这一下子关键时刻掉链子，你说你冤不冤呀？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学习的啊，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也是为你今后所有的时间你的人生在打好一个基础啊。你就要学会活在当下的这种心态，你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埋头干自己的事儿，不要往旁边看，也不要琢磨太多未来不可控的事儿。以前我们总说变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变，很多人都很害怕啊，变化万一变得面目全非了怎么办？那你有没有可能它变得越来越好了呢？未来就是有多种可能性，你总想着说它可能会不好，那它还有可能好呢？我反而现在我就觉得说啊，重新开始需要改头换面啊。我总是在重复这几句话啊。我现在终于觉得说明白，我们女的哈，你看就特别爱买新衣服，就一个女的老是嚷嚷着，我没有衣服穿。她真的没有衣服穿吗？哎，就很多时候啊，她老公把那个柜子一拉，说这么多衣服穿，你难道都看不见吗？不是这么回事儿。买衣服呀，它不仅仅是买新衣服。而是在想象着一个新的自我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说即使家里的衣服多的好像是穿不完，但是还是想买新衣服，因为人类就是没有办法停止想象一个新的自己，每一个新的自己都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对不对？买，人就活一次。况且最近还618。

看到小薇说了，豆儿，我早知道你是选前两个答对的，答得最快的，我早就打开惊喜盲盒，你们这个链接了。那咋？我要不送奖就也不打开了呗？就是。你看这话说的。

0: 努力拼搏说了，豆儿，你说中了奖之后，如果看上了别的衣服，可以跟奖品的补差价，能不能更人性化一点？我就说，就是我没有中奖的情况之下，我的奖品能退不？你上哪儿拿奖品呢？你得有奖品退呀。在电商活动当中啊，如果你这个东西啊，你花了钱了，让人退了款了啊，奖品呢，你还想再换一份钱，这叫犯法。让警察抓着你得照好多件赔。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88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充，400-665-8848。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

0: 常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Boy， 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本周我们送跟世界杯有关的惊喜盲盒，送出的奖品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的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两件啊，一个人一件。我们今天也是送两个，已经送过了，不是。看到微信上好几位朋友都说，豆儿，你看你就是你要直接说你是选最快答对的前两位，那肯定今天就是我，你能明白不？就有时候你选人，你是怎么个选人机制？你能不能先告诉告我呀？我肯定第一。我跟你说啊，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还没有见过谁说我肯定，我一定，我最，我还真不信了就。哎，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活在当下嘛，你知道的，我再来个题儿。YK2026 这位朋友，你还在听节目吗？你不是说觉得自己答的最快吗？还有刚才还有几位朋友啊，也是小薇，是不是你？我再来一个题儿啊，我再加个题儿，我看你们能不能最快。现在大家啊，如果你想答的最快，你就先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你先跳转到链接上，哎。我允许你先跑50米。还是跟世界杯有关的问题啊，你发惊喜盲盒，你们先，我让你们先跑50米，哎，你先定在这个评论区，直接发文字，可能大家会觉得更快一点，对吧？那刚才有朋友说了，你说让那个答题，我们还得先输入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我们在那评论区输入。有的朋友都还没有注册，还得先输入手机号，那肯定慢了呀。行，你因为咱们已经答过一轮题了啊，现在你们准备好了吧？我让你们先跳转到即时新闻那个客户端页面当中，怎么样？你先跳，你跳完我再说。YK 这位朋友，是不是你说的？哎，你说你肯定能答对。行，我接下来我来了啊。这道题儿是，今年是不是2026年吗？是吧？今年是那个世界杯不？是吧？2026世界杯是第几届？请回答问题。第几届世界杯？请回答问题。我现在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但是只有一，有俩了。现在有朋友说了，豆儿，我确实速度快肯定是快，但是我回答不对，因为关于世界杯的一切我都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些朋友可能12点下了班之后才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啊。虽然在上个时段我们也说到了，本周呢，我们是以足球为名赴4年之约畅想世界杯，然后呢是由人家中桥体育河北公司来倾情提供的这个跑步 T 恤两件啊。所以今天周一嘛，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宣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为了致敬嘛。先提问的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问题，到后面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时候啊，我们会继续换问题。哪怕你即便说不了解世界杯的一些知识点啊，其实也有机会来得奖。我看有些朋友还真不是从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跳转过去的，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他直接打开这个软件，在软件的这个首页当中直接回复惊喜盲盒，也能找到目前我们这个帖子，直接去评论留言也是可以的。反正现在我看到的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跟微信名字不一致，估计YK 你还问我是不是第一，那你在那个惊喜盲盒那儿 你叫什么呀？我刚才在说话之间啊，真的有朋友答得特别特别的快。那我先来公布一下答案吧。刚才我问的问题是2026世界杯是第几届，就今年的世界杯是第几届啊，正确答案是第23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的昵称叫大 IX 橙子。YK， 我觉着应该不是你吧这名儿。YK 说了，我在即时上的名字叫未听糖豆取的名。你别说，你这还有点搞得我一下子出这题这么针对你，好像还有专门为我取的名儿。你看见没，就是尤其大家说是答题的这件事情啊，你不要看分钟数，在一秒钟之间就有好多人发送过来留言，有的人可能就比你提前那么半秒毫秒。看见吗，确实不是第一名啊。所以我也确实从大家的这个评论留言当中也能看到啊，那从明天开始吧，到明天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要是选以速度最快的人为第一名第二名然后送奖的话，那我提前告诉大家行不行，因为很多朋友也都说了嘛，你提前告诉我，我先那个停在即时新闻的那个页面当中，我的速度肯定就会快一点，行，那我到时候要还这么选的话，我提前告诉大家行吗？那继续说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话题就四个大字啊，也是跟我们每一周的我觉得惊喜盲盒送奖也好不送奖也好啊，今天什么样的心情也好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四个字，活在当下。从我们惊喜盲盒开始送奖开始啊，有一些没有得到奖品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啊、反正也得不到，我就节目不听了，但是还有一些坚持听节目的人啊，每一轮奖他都拿过。因为为啥我这个人啊，我就觉得说应该讲究一个公平，即便是说同一个人对吧，他这周也中奖了，下周也中奖，人家能力就在这儿呢，你说是不是？那这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当然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包容和支持。

今天话题四个大字儿，活在当下。大家也可以去即时新闻上去留言啊，你熟悉熟悉这个平台，到后面答题的时候啊，哎，你感觉也顺手丝滑，你知道吗？你老在微信上，可能你就有一种不是说特别熟悉的感觉啊。我认为活在当下的人，最精髓的地方就在于不受困于过去，我也不受困于未来，因为我们就活在现在，比较注重人生当下的一个体验。当然也很容易被有一些传统观念的人误以为啊，你这不管不顾了，吃凉不管酸的。有谁听过吃凉不管酸这个形容吗？我妈经常说。你看这就是习惯影响的力量，是吧？你就像我这种啊，我比较注重体验的人，那肯定是我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对不对？我哄我自己开心的能力可以说是高高的。我去好想来买零食，满载而归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好极了。不过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去好想来的一些购物经验。是高兴，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过后，我是最近才发现啊，他们这种零食店还有咱们去超市里边买的那个东西，买的货啊，克重不一样，而且差很多。以前我只知道克重不一样，但是我没有想到差这么多。之前在零食店买的那个螺蛳粉，第一眼它上面标的是7.9一袋，哎呀，我开心的不得了。结果第二天我去逛超市，我就发现超市卖11.9，我觉得说自己赚了，对不对？等我在看克数的时候，居然差了快100克。我脚我心都碎了。活在当下的人就有这么一个缺点，就是他想什么事儿、做什么决定，都是一下子上头，咔嚓一下就定了，基本上3分钟热度，不会考虑太多，也不算账。所以其实，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这种人在爱情当中，我们也不算账，有的时候就被人当傻瓜。你不用说，你看就是这大傻子。

这点呢，我感觉我是随了我爸。我爸就属于那种情绪上头，马上我就这么干的人。其实大家听我节目也会发现，我沾点这意思啊，我可有这意思了。你就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质疑说，你看要不是因为你耽误我这个答题，我肯定是第一。我还就是来一招，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一件什么情绪上头事，马上我就得这么干。上周六那天啊，我妈去我姥姥那了，家里边就我爸跟我俩人嘛，我就说，哎呀，这挺热，别做饭了，买板面吃吧。你也爱吃板面，我也爱吃板面，咱爱吃板面嘛。哎，我爸不，他非要给我做饭，说在网上学了个什么油泼面，于是开始激情和面，折腾半天，我尝完第一口，我说爸爸，我以前有没有说过你做饭很好吃？娃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那咱俩买个板面吃，我感觉碗都省得刷了，因为有袋儿。

看到用户821976这位朋友说，豆儿世界杯不是我的强项。行，你我知道明白，不用点我了，明天出别题儿。我也总觉得说，对，你反正跟世界杯有关的话，你很多关注世界杯的人他就比较占优势，对吧？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年龄段跨度如此之大啊，大家的兴趣点如此之广，确实也应该拓宽一下，把这个知识面再拓宽一下。总之今天第一天嘛，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啊，明天到时候你惦记点就行了啊。你像之前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在我们家有这么一个规定，谁做饭谁有功，不论好不好吃。你说人家辛辛苦苦的在厨房里边忙活，你又没搭把手，你又没出力，那你就不要那么多意见了。上周六我爸亲自下厨做的那锅油泼面啊，到现在还在冰箱里边放着，没有人吃，也没有人敢扔。那真不是我说那个在节目当中说我爸做饭不好吃，我妈做饭不好吃，那我爸自己看了都摇头。

不是，有朋友这两天看完我的抖音，忽然发现呀，都这么瘦啊，还问我怎么做到这么瘦的。你来我家住两天，你也能瘦。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哎呀，人生不过三万天，也就是吃12万顿饭，一顿饭按8块钱都得有96万了。越想越觉得自己受到父母照顾挺多，你说咱还挑啥呀？我妈就不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就感觉当妈的总会操心很多，为孩子操心，为老公操心，为自己这个娘家操心，是不是？小的时候我妈就老拿我的未来说事儿。我妈说，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湖南卫视那个变形记去。我当时看着家里面的饭菜，又看着我的妈妈说，那妈妈你抓点紧吧，赶紧把城里那孩子送过来跟我换换，我好改善改善生活。

十二点的十四分，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活在当下，就这四个字儿。参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个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当然，很多朋友熟悉都是公众号啊，怎么去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去评论呢？在公众号直接发送惊喜盲盒这四个关键字儿，就可以直接跳转了，点链接就行了哟。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晒死了晒死了，这么热的天儿，出门买个菜都浑身难受，古代没空调的日子可怎么熬啊？
3: 古代确实没空调，但是古代真的能晒死。说在古代啊，暴晒本身就是一种刑罚，而且属于是酷刑。古代是小桥流水人家，现在咱们是空调 WiFi 西瓜。如果出门不注意防暑防晒，中暑昏厥，这算是咱们能遇到的最严重的情况了。但是古代真正的暴晒酷刑是要给犯人先穿上轻薄的衣服，然后再把它吊在太阳地里，反复均匀地进行炙烤。经过暴晒，犯人的身体会逐渐地脱水，之后开始干咳呕吐，与此同时，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也会因为晒伤变得红热肿胀，这时候犯人的皮肤啊就会越碰越疼，越挠越痒，最后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慢慢地死去。现在时代变了，有些个性的潮人呢追求美黑，为了变美还会专门的去把皮肤晒黑，但是该说不说啊，晒伤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所以高温天气下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出门了，一定要出门的话记得做好防晒。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FM 9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5: 你会发现
13: 快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还是有人觉得心心念念的这个跑步 T 恤没有到自己手啊，有一些遗憾。不遗憾，因为今天才刚刚开始啊，这两件呢，就是对往外扔两件，看看水量。另外，到现在还是有朋友

0: 在问啊，说之前哪个那就是上周能录音的小挂件儿，现在还有吗？其实那一批我们买了有一批啊，因为之前在上周说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第一批嘛，先给所有参加将要中考的朋友录一批，然后给大家发出去啊。那这不是，哎呀，奖品太多了，要不先送那个短袖吧，行吗？而且这几次给大家送奖都是我下了节目亲自给我那个亲自给大家打电话嘛，对吧？所以说有朋友也会留言说，哎，奖不奖品的吧，是吧？主要是为了能听到豆儿的声音，是吗？那后来他们一商量说，哎呀，那你增加点工作量，增加点工作量吧。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活在当下啊，就这一刻，如果我们是快乐的，我觉得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公司说，真是觉得有些话到了年纪才真的懂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别人说的道理你也知道是啥意思，但是没有经历过的话就觉得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不咸不淡不痛不痒。就像有些人因为过去，然后就走不出来了。你告诉他你该活在当下，他也知道，但是必须得给他一个过程，让他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这条路让他自己边走边悟，走到最后他才真的能让自己活在当下。这得是过来人才能说出口的话，有些还没有过来的他也只是懂得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变得真正的成熟，不是因为年龄的自然增长，而是因为你过去的经历。手机尾号4938说了，如果你抑郁说明你活在过去，如果你焦虑说明你活在未来，如果你平静才说明你活在当下。以前我们觉得啊，这普普通通的日子，平平淡淡的生活多没劲呐！尤其是当你还在上学的时候啊，你小学生、初中生，你就会觉得说，以后我要创造一番自己的事业啊，我要大有可为。当然，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啊，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很普通，都很平凡。但如果这一刻你是平静的啊，你说我没有因为觉得过去做出来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而觉得冤枉委屈，我也没有觉得说过去没有努力而选择了现在这条路觉得将就凑合，而是你这一刻真的就很平静，你平静的享受每一分钟。其实这种状态还挺难得的。我觉得很多人，甚至我身边好多到40多岁、50多岁啊，他心中依然有抱负，他依然想要折腾，也当然也挺好啊。但是可能最终每个人都会回归平静。向日葵说，运动的血液在流动，会让人体验当下，活在当下。就是跑步的那一刻啊，真的会让你什么都不去乱想啊，就一个想法，坚持下去就对了。真的，你在运动的时候啊，你就很少有其他别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用来做平板支撑，用来跑步都够呛，更别说你琢磨别的事儿。之前还有朋友告诉过我说啊，你要是一个经常多愁善感、焦虑内耗、琢磨事儿多想的人啊，你实在不行的话，你用英语想。你试试吧，反正我曾经这么干过，就是哎呀，后面又真是很烦躁啊，好多词儿都想不上来了。这好了，12:28了啊，你必须要结束了啊。接下来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我要去打电话通知获奖听众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情，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12: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3: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4: Right here，
13: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5: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3: 最经典。
17: Classic。
1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7: Join us。
18: It's time to get high。
13: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17: Nonstop。
1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8: ，More music。

周深的一首《骑亮》，这首歌曲清亮坚定的声线，让《山海经》当中的一匹白马骑亮拥有了真实的温度和呼吸。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种瑞兽，蕴含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并且很熟悉的一首说唱作品，清晰有力的快嘴技术流表达，搭配着唢呐的嘹亮，真的是直击灵魂。来听早安麒麟。

0: 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9: 音乐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恋人》、《半湖沙》、《玻璃》、《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Angel》、《依然爱你》、《唯一》、你要的全拿走。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他们一直给我们一种强烈冲击的感觉，他的音乐总是能在合适的时候冲击你的耳朵和内心，就算你不太听得懂英文，你也能感受到音乐为你带来的滚滚能量。这首歌曲呢，是他17年专辑的主打曲之一。这首歌延续了进化这个主题，用密集的军鼓和电子合成器构建出了那种让人听到后肾上腺素飙升的冲击力。说唱式的咬字，副歌高音的嘶吼，展现出了主唱大丹如同精准爆破一样的演唱风格。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梦龙乐队 Whatever It Takes。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锦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近日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石家庄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夏季防蚊健康提示，请大家及时清理家中各类无用积水，水养植物容器应当每3到5天换水一次，并清洗容器内壁，防止蚊虫滋生。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要求博士，年龄在45周岁以下，6月25日之前报名，详询学校官网。邯郸市第一中学2026年公开选调高中教师32人，即日起至6月26日报名，详询学校官网。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召回部分进口摩托车，本次召回范围内的摩托车由于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可能浸入锈蚀内部触点，造成倒车控制单元功能失效。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这也是蜜雪冰城雪王 IP 首次以漫画书主角的身份亮相。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动力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孙燕姿的一首《彩虹金刚》，这首歌曲的听感是那种很舒服、自在、欢乐又自然。这是孙燕姿送给儿子的礼物，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人们找回到单纯的自我，拾起童稚的心。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也是那种能让大家重拾童心童真的歌，这是吕方带着全新的单曲悄悄的就上线了，亲爱的你呀。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有点民谣感觉的小品，唱给自己心爱的女儿的一首作品，这也是献给每一段被爱守护的童年。这个六月，那吕方的这首温柔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最纯真的父爱，可以一起找回到遗失的童真。愿每一个孩子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啊，能感受到那种在爱里慢慢长大，而且也愿每一份沉默的父爱都可以被听见、被珍藏。一首父亲写给女儿的歌，吕方，亲爱的你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黄品源和 Aline 合作的一首《永远有多远》，这是两个人在音综上一次情感真挚声线互补的经典唤醒演绎。那尤其是在尾段啊，二重唱的音色交融，也是被乐评称为像两片落叶在风里最后相认。哎，真的好会形容。听到这首歌曲《永远有多远》，是因为前几天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热搜问“永远有多远”，答案是比等待多一天。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永远》。先来听到的一首小确幸情歌，名字叫做《小永远》。整首歌曲的旋律是那种很轻盈流畅，也能凸显出这位歌手很清亮通透的嗓音和俏皮的咬字，营造出来一种在热恋当中每一刻都是小永远的甜蜜氛围。来听何洁《小永远》。

五月天的一首《永远的永远》，融合方言叙事与童年的回忆、故乡情怀为主题的一首生活感抒情摇滚。这首歌呢，也经常和《勇敢》《出头天》串联为五月天的人生三部曲。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永远》。下面这首歌曲，一首经典老歌，也是在探讨永远有多远这个话题。来听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1分钟的简洁闭幕式上，拉丁女王夏奇拉再次向全世界舞动她的小蛮腰。似乎继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很钟情这种拉美风格的快歌。2006年德国世界杯歌曲 Hips Don't Lie。

0: 这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

0: 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惠妹的一首《永远的画面》，这首歌曲在毕业季应该是会被大家有反复提及的一首歌。清新轻盈的民谣，张惠妹在这首歌曲当中用气声和低语方式处理，展现了情感克制下的张力。其实这首歌最初呢，没有作为专辑的主打来进行推广，但是歌词当中像离别以前、一开始想念，还有放不下就代表不会变等等，引发强烈的共鸣，长期被听众视为专辑当中的隐性经典，尤其是在告别怀旧的场景当中会被反复提及和使用。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是永远，这是永远的第一天，这是王力宏2000年的专辑同名主打。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第一张完整自制的专辑，这也是他从唱跳偶像转向音乐制作人的关键起点。所以说这张专辑以及这首歌都是对于王力宏来说非常重要。永远的第一天，王力宏。

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主题的点题歌《永远永远》。这首歌曲是电视剧《风云寻霸天下》的片尾曲，作为2000年左右的影视黄金配乐，这首歌也是长期活跃在怀旧歌单上。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李翊君《永远永远》。害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7月1号到9月1号，京哈高速河北段采取车辆通行管控措施。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2名，要求博士，即日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2026年度河北雄安新区新建片区学校第二批选聘校长以及骨干教师6名，即日起到6月17号，登录雄才招考平台进行网上报名。针对近期电商平台出现的大量名为迪小农等模仿迪卡侬品牌的劣质产品事件，迪卡侬官方表示已经关注到相关的情况，官方客服建议从官方店铺购入。今年618期间，大疆10余款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元。影石紧跟着官宣代言人，并且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元。短视频的时代，耳机成为了人们通勤、学习、娱乐的标配。为了保护耳朵，请注意音量上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的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全天累计佩戴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个小时。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0: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周一了，今天你的工作效率如何呢？会在最近阴晴不定的天气里面容易犯困吗？下午2点多哈，今天的午睡时间是已经结束了。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正是最合适午睡的季节，夏季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在适当的时候增加午休的时间。而且研究发现说，相比较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呢，午睡还是夏天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算是午睡的时候没有睡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常言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吃完午饭下午我就好好工作，可现实是好困呢 才下午两点，离下班还有10800秒。午饭简直就是睡前的准备活动，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这锅大概率要甩到高 GI 食物的身上了。 GI 是指血糖生成指数，它是反映某种食物让我们的血糖浓度上升的能力。我们常见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都是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高 GI 的碳水能够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大脑中的色氨酸变多，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犯困。那除了让你犯困，长期的高 GI 饮食也会让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最终就会导致容易长胖。此外，高 GI 饮食还容易让血管变得脆弱，引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其实在日常饮食中，只要一点点的小改变就能让我们更健康，比如先吃菜和肉，最后吃主食，再比如吃饭别太快，做饭的时候懒一点，因为同样的食物做得越软烂越精致， GI 值反而越高。记住，能煮干饭绝不熬粥，能切土豆块绝不捣土豆泥儿。
1: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3: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

0: 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周慧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走，适合在运动的时候来听。那如果要动起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呢？有数据证明哈，说在九项最常见的运动当中，走路、力压、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等方式成为了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它可以将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约17%。所以说散步其实是一项温柔又浪漫的运动，饭后的时候出门遛个弯，和伴侣到户外走一走，既轻松惬意，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那今天的你，有散步的计划吗？

0: 14:25，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时候，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马上也要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现在端午节已经临近了，那端午节到了之后，很多人都会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串门啊，或者是自己家里面也会有不少的安排的聚会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乐山城会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酒哈，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山城来看一看。那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请到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介绍。新源你好。
1: 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乐商城哈，销量榜前列，而且呢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过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就一直在回购的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我觉得这个酒呢，就是你喝出来哈，没有任何的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关键是价格哈非常的合适，让大家可以买啤酒的钱买到53度的老字号的大品牌的白酒，六瓶是一箱，价格是199。当然了，现在的618大促，然后再加上马上就是端午了嘛，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折上折哈，也就是说今天的大家下单的话呢，还有福利破价。就是您进到我们的乐商城之后呢，先去抽取一个折扣券啊，先去这个大转盘里面抽这个折扣券，最高可以享受到6折的优惠。那6折是什么概念？就是199其实都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说您抽到6折券的话呢，最终一箱6瓶的价格是119.4元，平均下来呢就是一瓶20块钱，就相当于大家平常喝一杯奶茶的钱啊，用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那白酒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沉淀，包括呢我们经常小时候就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这个酒呢就属于宝藏口粮酒，很好喝而且不上头，入口呢是那种很清香的丝滑的粮食酒的香气，包装也很好看，是青花瓷瓶，很大气又很上档次。而且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这块的这个酒呢来自于吕梁产区，它里面的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也都非常的成熟，自成一派。所以说你喝起来呢，这一款哈、啊、就是清香型白酒，就是从汾杏入口，很干净很清爽，而且非常的绵甜。传统工艺酿造，酒精的度数是53度，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包装也非常的有格调。今天的推荐给大家，无论大家是买回家自己来喝，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家人朋友团聚小聚喝上两杯都特别的不错。一箱呢是6瓶，到手199，抽取我们的优惠券哈、啊，没准还可以再打6折，到手价格119.4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属于爱喝酒的，喜欢囤酒的朋友们的绝佳的一个时机。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款要颜值有颜值，要文化有文化，而且呢还好喝不上头的杏花村的白酒了。那同时呢，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哈、啊，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马上就是端午了，端午必备的粽子来自于凤凰人家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粽子礼盒，而且今年的凤凰人家呢，还特别针对于老年人啊，特别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价格只要59元，很好看的包装盒，绿色的礼盒，加上竹节的手感的工艺搭配，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高级感的。大家拎着走亲戚啊、串门啊，还特别显好。关键是那个粽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米呢用的也非常的考究，是东北的糯米，鲜香软糯，回口有点甜。然后粽叶呢选用到的是黄山的高山叶，你吃的时候呢带着那种清香。今天呢59元啊就可以到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618专区。那在上周末的时候，618的大促福利也是再度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刚才说的去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专区呢最高就可以享受到6折的权益。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2，这里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欢迎来到心动之又整十年，跟大家一起来听那些我们听了整整十年、20年、30年，甚至是于40-50年的歌。今天说到的是1996年，那一年呢，齐秦为他自己的第16张专辑《思路》剪去了长发。不久之后，王祖贤复出，拍了专辑当中的这首叫做《悬崖》的歌曲的 MV。MV 当中，他光脚跑了5公里，脚趾磨破，也笑着说：“只要唱片卖得好，我跑10公里都愿意。”时过境迁，所有的青春故事也都被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最熟悉的老歌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所慧伦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了个人的第17张专辑。当我们沿着一条路一直走一直走，就会发现收获也会越来越多。那刚才是苏慧伦的这首歌，叫做《拜拜 baby》。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多，在一路相逢，也在一路告别，一边得到，也在一边失去。而当下困住我们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被轻松的化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青州，张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被创作于公元759年，描绘的是当年的李白流放途中遇赦之后从白帝城返回江陵的愉快的心情。如今12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我们每个人依然能够在生活的经历当中体会到那种挫折过去，内心释然的幸福感。

0: 15:52了，今天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1: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的，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来，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眼下孩子们马上要迎来期待非常久的假期哈，这个假期我们石家庄的小朋友们时间还是非常长的，所以呢，作为他们居家的这段时间的生活，那儿童房就成为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了。很多家庭呢，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困惑，就是孩子长得太快，我们精心打造的儿童房没有过几年就会显得有点局促，或者说呢有点过时，重新装修呢就觉得挺浪费钱的，也挺费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成长型儿童房的设计，这种以孩子成长轨迹为核心的空间规划，可以让儿童房打破年限，伴随着孩子从幼童到青少年始终保持适配和舒适的这样的一种家居生活。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到成长型儿童房的核心逻辑，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固定的设计，它是可以具备可以调节、可以拓展、可以转换的这种弹性的空间体系。传统的儿童房往往呢过度强调就是那种童趣感，用的是满是卡通图案的壁纸啊、尺寸啊、固定的家具啊，还有色彩过于艳丽，却忽略了孩子每年都在变化的那种身高、体重和生活需求。你看孩子，他在3岁的时候他是喜欢攀爬架的，那可能6岁的时候呢他就闲置了，那小时候呢用的这种书桌哈，那初中后就显得比较小了。那成长型的儿童房的设计呢，我们说的今天聊的就是要规避这种一次性消费的弊端，通过的是一种科学的规划，可以让空间具备那种持续适配孩子成长的能力。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具备成长性儿童房呢？我们先从空间的布局来说起。合理的动线规划是基础，所以儿童房的这个空间规划呢，我们应该遵循到的是空能分区明确、动线流畅不拥挤这样的一个原则。通常来说呢，儿童房是可以划分为睡眠区、学习区、玩耍区和储物区四大核心区域的。那这四个区域的比例并非是永远不变的哈，而是要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然后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对于3到6岁的这个学龄前的儿童，玩耍区应该是占比最大的比例，然后睡眠啊、储物啊就可以放在第二位了。这个阶段的孩子好胜心非常的旺，活动量也特别的大，所以在他的玩耍的区域，我们是要预留足够开阔的空间，方便他们进行跑啊、跳啊、搭建积木、角色扮演这些活动。那地面呢，就可以选择柔软的实木地板或者是环保的地垫，既可以防滑，又可以缓冲孩子摔倒时的那种冲击力。至于睡眠区呢，就建议选低矮的婴儿床啊，或者是儿童床啊，床的周围呢就不要摆放尖锐的家具，避免磕碰。储物区呢就可以以开放式的收纳为主了，比如说低矮的玩具柜啊，带抽屉的收纳箱，也方便孩子自己取用和整理玩具，培养自己的自主能力。学龄前我们介绍完了，那接着来说到孩子小学的阶段。小学的阶段学习性的重要性呢逐渐凸显了，空间的比例就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学习区呢就应该设置在采光非常充足、安静、没有干扰的位置，最好是靠近窗户旁边，为的是保证自然的光照，减少用眼疲劳。书桌呢和椅子的选择是关键，我们可以具备一个可调节功能的书桌，这个高

度是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上下的调节的，椅子的靠背呢，坐垫也可以适配不同的坐姿，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保护孩子的视力和脊椎的健康，还可以伴随孩子度过整个小学和中学阶段。玩耍区的面积是可以适当的缩小了，毕竟很上小学了，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阅读角或者是兴趣的一个体验区，摆放上书架、绘本和一些益智类的玩具，满足孩子的学习和兴趣的需求。那储物区呢，就需要增加封闭式的收纳空间了，比如说衣柜啊、书柜啊，用于存放书籍、衣物和学习用品，保持空间整洁。我们说的这些阶段哈，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小学阶段，马上就要进入到青少年时期了。这个时期的孩子啊，他的独立性和隐私的意识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儿童房的设计应该随之变化了。这个时候，睡眠区和学习区就成为了整体的房间的核心，但是需要更多的个性化的空间。床呢，是可以选择标准尺寸的单人床或者是上下床。上下床的这个设计呢，可以充分利用垂直的空间哈，为学习和活动留出更多的这个区域。那学习区可以升级为多功能的工作台，除了书桌和椅子，还可以增加书架、文件柜啊和电脑桌，满足孩子学习、阅读和上网的需求。储物区呢，就可以以大容量封闭式的收纳为主，比如说布式的衣柜啊、组合的书柜啊，既可以存放大量的书籍和衣物，又能保持空间的整洁有序。同时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色彩风格也有了自己的审美，墙面是可以选择中性色或者孩子喜欢的颜色哈，搭配简约的装饰画绿植，打造个性化的居住空间。那您对于儿童房有哪些您的一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在说成长性儿童房的设计哈，那除了空间布局的动态调整之外呢，其实家具的选择也是我们成长性儿童房设计的核心要素，关键词是成长型。所以呢，可以调节家具是成长型儿童房的灵魂嘛。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可以调节的书桌和椅子，还有很多具备成长性的家具是值得推荐的。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可以调节高度的儿童床，从小 baby 的摇篮床到学龄前的低矮床，再到青少年的标准床，通过更换床板或者是调节床架的高度，就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还有的是组合式的家具，比如说模块化的衣柜啊、书柜啊、书桌啊，那这些家具呢是可以根据空间的大小和使用的需求，我们进行自由的组合、拆分和拓展。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是可以作为玩具柜和书桌的组合，那长大了之后呢，就可以重新组合成书柜和工作台，也大大的提高了家具的利用率。材质的选择呢，就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了。首先必须优先考虑的是环保，耐用硬清洁的材料。实木呢是儿童房家具的首选的材质，比如说松木啊、橡木啊，质地很坚硬，纹理很自然，而且环保性强，没有甲醛这些有害物质的释放。那板材家具呢，就要选择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的 E0 级的板材了，也避免对于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地面选择呢，除了实木的地板，我们还可以选择 PVC 的地板、亚麻的地板，这些材质环保、防滑、耐磨，而且容易清洁，非常适合儿童房使用。墙面的材质就可以以环保的乳胶漆为主了，颜色选择中性色或者是浅色系，既百搭又可以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方便日后更换颜色或者是装饰。彩色、色彩包括装饰的设计都是成长性儿童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我们要避免过度的装饰和鲜艳刺眼的颜色了。成长型儿童房的颜色呢，就可以以中性色为基础，比如说白色、米色、灰色、浅蓝色，那这些颜色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并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适配不同年龄段的这些审美的变化，可以通过软装来增添色彩和童趣，比如说窗帘啊、成品啊、地毯啊、抱枕啊，这些软装容易更换，那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也可以随时调整颜色和风格。装饰方面呢，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教育意义，比如墙面是可以安装可以擦写的这种涂鸦板或者是磁性的黑板，让孩子可以自由地发挥创造力。书架上面摆放绘本啊、益智玩具啊和绿植啊，既可以美化空间，又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和环保的意识。您对于成长性儿童房有哪些您自己的见解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另外我们今天呢依然送奖，送到的呢是中国乔丹品牌产出的2件 T 恤。怎么参与呢？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了。如果您还不清楚，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在线来沟通交流。接下来来听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花儿乐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3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您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在说成长性儿童房的设计哈，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布局、色彩和装饰，那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灯光哈，因为这个同样不容忽视。合理的灯光布局是可以为孩子营造舒适安全的居住的环境的。儿童房的灯光遵循的是多层次、柔和但是不伤眼的这种原则，设置主灯、辅灯和局部照明都是需要的。主灯可以选择慢反射的顶灯或者是吊灯，光线柔和均匀，照亮整个空间。那辅灯呢，就可以选择壁灯、台灯或者是落地灯，用于补充照明，比如阅读角的这个落地灯的位置，学习区的台灯。局部照明呢，就可以用装饰或者是特定功能的区域，比如说衣柜里面的感应灯啊，书架上的小射灯。同时灯光的亮度、色温也可以根据孩子的活动需求进行调节，比如学习的时候是可以选择亮度比较高、色温偏冷的这种灯光，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休息的时候呢，就选择亮度较低啊、色温偏暖的灯光，营造温馨的睡眠的氛围。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呢，其实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安全设计，是成长型儿童房的一个底线哈。无论空间我们如何规划，家具如何选择，首先呢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家具的边角啊是可以进行圆角的处理的，避免尖锐的边角对孩子造成磕碰的伤害。其次，家具的稳定性要足够强，你像高大的衣柜啊、书柜啊，必须要确保它完全固定在墙上哈，要买好的，防止它的倾倒。再次呢，电源的插座要安装儿童安全防护盖，避免孩子误触触电。最后呢，避免使用有毒有害的装饰材料和涂料哈，确保室内的空气质量达标。此外，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安全的设计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小时候安装的这个防护栏呢，长大了以后是可以进行拆除的哈，要不放着也遮挡视线。低矮的家具长大之后呢，就可以更换为更加高大的组合的家具了。其实呢，成长型儿童房的设计也不仅仅是空间和家具的规划，更是对于孩子成长过程的一种尊重和陪伴吧。你想啊，他们从小到大都在爸妈的这种关爱下成长哈，也在一种相对于很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所以我们这种成长型的过程，它是得到了尊重和陪伴的，也是打破了传统儿童房一次性设计的局限哈。作为家长肯定知道哈，一次性的局限有多么的浪费孩子的这些成本，包括父母的付出的成本。所以呢，通过弹性的空间，就是可以调节家具和环保材质的结合，也可以伴随着孩子在儿童房里面不断的演变，始终适配孩子的生活需求和审美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设计呢，也相信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舒适、安全、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空间，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啊、创造力和审美的情趣，也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增加一抹温暖的色彩。

色彩。您对于儿童房的设置，或者说您小时候的儿童房长什么样子呢？有哪些是你记得住的地方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来听这首歌，我还记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
1: 好，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安全设计是成长性儿童房的一个底线，所以呢，无论是我们进行空间如何规划，家具如何选择，首先要把安全放在首位。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打破的是传统儿童房的一次性设计。为什么？因为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嘛，所以一个好的儿童房不仅是他们童年的栖息地，更是他们探索世界、追逐梦想的一个起点。成长性儿童房的设计，正是用空间的弹性包容孩子的成长的轨迹，也让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可以拥有一个适配的美好。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到正在规划儿童房的家长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帮助。时间来到了16:53，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连日来，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内的上座剧场人气高涨。作为首届石家庄市青年戏剧展演的核心场地，话剧、魔术剧等数十场的演出近期是在这里陆续上演。
3: 2026年石家庄铁道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14名，要求博士，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才招聘网。
2: 再来关注，今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2: 世界杯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瑞典队是5-1战胜了突尼斯队，科特迪瓦1-0击败了厄瓜多尔。
3: 最新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之后不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将达到最佳。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凯莉。
0: 1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今天是6月15号，马上也要到618了，是吧？明天的时候，我们一早一晚还会有两场直播，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明天早晨的7:30会有我和新源来和大家直播，明天傍晚的17:30会有斯达和麦迪来陪伴大家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你看618，它也就代表这一年，这是正式过了一半了嘛？
1: 是
0: 吧？这个
1: 咱得买点东西犒劳犒劳自己吧。
0: 买点东西犒劳犒劳自己。以前我们老说双十一、双十二，现在后来又有了，包括像520啊、618呀，就是时不时都会冒出来点什么由头，让大家犒劳自己，
1: 花点小钱儿，
0: 犒劳自己一下。确实，如果说你挑对时间。挑对时机买东西的话，是呢可以帮你省一些钱的。
1: 是，
0: 最近看到一个话题，也是和消费有关的，叫做被自己富到的8个瞬间，上了热搜。这八个瞬间都是怎么把自己富到的呢？
1: 来看看啊，有没有大家共鸣的。首先第一个就是618和双十一，从来不凑满减，只下单自己想要的。
0: 哎，什么满不满减啊？那什么618，什么双十一，我想买的时候我就买，我不用赶什么时机。
1: 对，
0: 被自己富到的一些瞬间啊。
1: 还有什么呢？说家里正经东西没有，60块一个的发卡啊，付款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的。
0: 还有说租40平米的房子，但是里边呢可以放1000多块钱的全自动猫屎盆子
1: 啊，就主打一个该花花该省省，是吧？
0: 就是猙主子必须得过好日子，
1: 伺候好了得。还有什么呢？1日3餐吃食堂，车被剐蹭了也是拿笔涂涂，但是你说要去看演唱会，咱必须买内场，必须抢第一排。
0: 还有说平时不舍得花，但是视频网站的会员 SSVIP 是一年接一年的冲。
1: 还有什么呢？点外卖绝对不超过20块，但是你说又是，你看又是伺候猫主子，说买猫罐头那200-300，说花就花，闭眼就买。
0: 还有比如说月入5000，但每个月吃上要花4000。还有就是为了买打折的菜定闹钟排队去抢，然后每年给自己安排一次出国游。
1: 是。
0: 你看钱好像省下了，又好像没省下。
1: 对，
0: 钱好像挥霍了，但又感觉蛮节俭。这叫说什么叫花钱的局部豪横。引起大家共鸣的是，在某些事上确实很舍得花钱，但是有一些事上又觉得很能凑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当然不止这8个瞬间。
1: 不止这个，你知道我最近还发现一个表情包，你知道吗？就像什么股市挥金如土，生活缝缝补补。我看到这个表情包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共鸣。就是该省省该花，有些地方就是感觉，对自己要好一点；有些地方觉得，哎呀。凑合着吧。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这样，在自己在意的事上你就会花钱，平时的时候其他地方该省省。
1: 对，
0: 之前还看到一个说什么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路上，你看就拿我来说，
1: 我骑自行车通勤，比如
0: 我骑自行车或者说扫共享单车，就觉得很方便。
1: 但每天下午茶不能少，必须得来杯咖啡。
0: 对，但是每天1杯到2杯咖啡是必须得弄的。
1: 是，
0: 路上可以省点钱，或者说也有那种就是一年规定自己出去吃饭的次数，一定要在家做饭，但是要把钱花在出国旅行或者说去哪玩上，
1: 是，
0: 或者看演唱会上，这些也都可以，也算吧。大家来说说吧，生活里该省省该花花的瞬间，你是在哪些方面比较舍得花钱的？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嘛，一边我们说及时行乐，一边又想让自己这个省点钱，有的时候就是很矛盾。
1: 对，
0: 但是在至少让自己花钱的地方是感觉到很快乐的就可以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生活中该省省该花花的瞬间，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开通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今天说到了一年到中间了，有一个618的这个日子嘛，是吧？提醒我们这一年过了一半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规划一下最近有什么舍得买的东西，想趁着最近有这个优惠想花花钱的。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我们都是有的地儿不愿意花钱，有的地儿你必须得花钱。你比如说拿出去玩这个事儿上，我估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属于这种日常里边可以节省一点，但是出去玩这件事上它不能太凑合。而且就是你既然都出去了，我们中国人老说一句话叫来都来了，就是你就想着什么事都参与参与感受一下，对吧？先拿出去玩来说吧，最近呢有一件事各位可以在我们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一起来回复关键词暑假，来关注到我们最近这个行程，这是非常不错的，就是 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主题行程。很多朋友在问着说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什么时候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马上暑假也就要到了，我们的亲子游学也正式启动了，而且今年的暑假跟大家讲，你听我们这个主题就知道，做大自然的孩子，一定是带着孩子一块去亲近自然，
1: 感受户外魅力啊。
0: 对，在玩中就是能够见识到很多的外边的这个风景，同时增加很多实践的机会。这次我们是有两条的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让孩子充分的去接触大自然的，就像我们的主题说的一样，做大自然的孩子，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同时大人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来放一个假啊。
1: 这两个地方其实都特别吸引人。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长白山，你夏天到了，大家就想去一个凉快的地儿避避暑，对吧？长白山这个地方它夏天平均的温度22度，是真的很凉快。然后会有我们专业的领队还有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我们去到森林里面去溯溪，然后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就是每一个活动都是深入自然，而且和大家一起来支个大铁锅，咱们来一个这个荒野铁锅炖。
0: 是的。
1: 然后妈妈们呢，在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穿上那个朝鲜族的服饰，去拍拍照片，非常的出片。然后顺便再逛一逛当地的这个水上集市，包括我们也会吃到当地的朝鲜烤肉，还有这个参鸡汤。包括我们行程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去了长白山必须要去的啊，还有图门的口岸，带孩子来看一看，主打的就是一个很清凉，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
0: 是的，
1: 又有这种边境探秘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整个这个长白山这一趟下来，孩子们是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山野，感受到边境和民俗的这些文化的。
0: 我们再来说说云南的普者黑吧，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是吧？节目里边这个青山秀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次我们就会带着孩子们做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的青丘的取景地，孩子可以进山捡菌子，坐百年的这个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包括晚上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可以兼顾，全程没有购物。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购物，没有购物，没有购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是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的。长白山是7月5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的首发，6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包括一家人想去的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跟孩子一块来讨论讨论嘛。报名咨询热线是03116779551，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行程了。你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跟我们说，就是在出去玩这个事上是绝对不能凑合的，尤其是可能平时带着孩子出去好长时间也不出来一回，也就暑假寒假可能有点时间，自己又是请了假出来的，别的事儿说咱省省吧，咱出来玩希望能是把钱花对地方。
1: 对，
0: 尤其是出来玩我们又想跟着靠谱的团儿，玩得开心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做大自然的孩子，跟着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6: 我们的节目同步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继续来给大家抽奖。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该省省该花花，最近马上618，那就
7: 来接着
6: 压，那就祝你发发发。今天聊的是这个，在什么地方你是比较舍得花钱的？什么地方是能省就省的？
7: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赵3742他在后台留言，他说我在羽毛球的装备上特别舍得花钱。说1000多块钱的球拍说买就买。1000多的这个羽毛球鞋也说买就买。然后生活当中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不怎么花钱的。这些他都是把钱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上。
6: 对。猪猪说我就是在吃上绝对不能亏待自己的那种。衣服什么的我可以拼多多呀。但是想吃什么必须得马上吃上。活着那不就是为了活着吗？那吃不就是为了活着？
7: 就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嘴，不能委屈了自己的胃，是吧？
6: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7: 对，
6: 还有简春酒，他说每当我想换新手机的时候，我就会给媳妇儿买个最新款啊。然后他的次新款手机就会给我用，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
7: 你看人会说呢，次新款，
6: 次新款。还有远儿，他说快递。纸盒拆开也要拿回家攒着送，等着这个送废品站，买菜的袋子也要攒着，然后看到稀罕的衣服我得拿下。还有小薇，他说凯莉子琛，今天这个话题感觉为我准备的呀，我今天终于抢到了凤凰传奇广州站的票，3张内场，差不多要5000了，但是我很开心，因为又可以去看儿子了啊，顺便还可以看演唱会。真好。看到一家，他说我吐槽一下吧，买花家里的这个花都花了20000了，买衣服、买头饰、买发卡都是100一个的，特别不在乎。他的意思是比较喜欢在买花和买衣服上，还有买头饰上，
7: 这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啊，
6: 对
7: 吧？
6: 还有小鱼儿说，孩子参加乒乓球培训，一节课1个小时， 啊，就舍得花2块钱的矿泉水，我不舍得买，我平时自己带水。
7: 哎，你说我这条我看到的时候特别有共鸣，
6: 嗯，
7: 就是其实在外面上，你说那个不管学什么这个体育项目也好啊，或者上个什么课外班，这个价钱还是挺高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小钱上，其实这个水其实就是积少成多，你别看它小看它这每次可能一节课就花个2块钱5块钱的，时间长了也是不少钱呢。
6: 你说带水这个事儿，
7: 对，就该省省该花花，挺有道理。
6: 大家还给他继续留言啊，同时再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朋友问说，去暑假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只有这两个行程吗？是我们现在上线的是有长白山和普者黑，云南普者黑啊，大家可以来先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后续还会有惊喜给大家。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刚才说到的今年暑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这两个行程了，都是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而且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的什么，就是一价全含的，总之是，您直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行了，说了这么多音乐 Let's go， 我们再来办点正事了，得来猜猜歌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大家来猜一猜这三行声母是哪几句歌词。今天这个歌呢，它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关系，同时呢也跟今天这个天气有点关系。
7: 嗯，哎，跟这个人最近他还去演唱会上了，
6: 对，
7: 唱这歌的人，
6: 哎
7: 啊，
6: 但是不是自己
7: 的演唱会，对，
6: 去了别人的演唱会上当嘉宾。
7: 嗯，
6: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来看一看啊。所以看来凯莉是马上就猜出来了，
7: 就你在说这个题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哦，
6: 一眼就看出来了，
7: 哎，这今天这个题真不难啊。
6: 之前四达老叫我张一眼，那我今天我把张一眼这个称号让给你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橙子已经发了个一秒的语音过来，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大橙子啊，啊，又发了一个9秒过来。还有很多人把这歌名打过来了，
7: 嗯，
6: 最好可以唱出来。还是那句话，可以手机先对，先把这个蓝牙断开，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手机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啊。我们听一下大橙子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他唱的是什么呢？
5: 请你不要到处匆匆，潮流需要匆匆，不小心就没匆匆。哦哦哦

0: 唱得很好哎。
1: 刘少鹏说不要不潮不要钱吗？今天挺潮的是不是？子珍刚说今天这天还挺潮的。
0: 你要不想想那天歌名到底叫什么呢？刚才这位女生唱的是对的啊，再来听一下嘉庆发过来的。
2: 请你不要的出口口，潮流需要口口，不小心就没口口。哦哦，
1: 你别说他这个唱腔还有点JJ那个味儿啊。
0: 我宣布你就是沧州林俊杰了。因为看到嘉庆这个朋友是来自河北沧州的，他的 ID 上面写的啊，唱得真好，唱得真好。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的一发挥的吧，是吧？今天这个我觉得就像嘉庆这个朋友唱的，你有唱功的试试吧，是吧？
1: 咱后台不是应该有好多小林俊杰吗？
0: 小林俊杰，对，平时就是不管唱什么歌都能唱出 JJ 范儿来的那些，怎么今天下班晚啦？还有在视频直播间也有猜歌的啊，但是视频直播间大家可能没法听到您的唱，可以直接唱出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唱。

0: 你看这个思达老师这个、
1: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呀？
0: 虽然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还无时无刻就参与着我们节目的互动呢。你看，蹦蹦蹦蹦，心动睁开。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花钱的事儿，所以刚才猜歌呢也是和花钱有关的。有人说这首歌叫不潮不要钱的，有说叫不潮不花钱的。所以到底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要不你们先搞清楚呢？先我们聊点花钱，你在什么地方比较舍得花钱？什么地方是该省就省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互动啊。接下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首先来给到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天气提示哈，关于降水和强对流呢，从今天啊一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另外还要关注到大风，在15号的夜间，也就今天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也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那从明天开始，16到18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34到38摄氏度，所以大家也要关注，随时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哈。
0: 今天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1到15度，其他地区是在16到24度。
1: 到了明天白天，像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还有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0: 明天呢，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有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1到2级啊。说夏天比较适合吃的5种香味食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营养师表示，夏天气温高，胃口容易变差，吃不下东西，适当的可以吃一些自带独特新香风味的食材，能够呵护脾胃。比如说紫苏，长时间吹空调着凉，引发肠胃不舒服的时候食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含有挥发油、黄酮的物质，还具备抗氧化、抗炎、抑菌的多重作用。
1: 还可以吃点什么呢？薄荷，就摘取这个比较新鲜的薄荷叶儿，可以去给它泡水，可以帮助大家来改善头晕、头疼、眼睛泛红，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心烦气躁的这样的感觉。还有可以多吃点什么呢？香菜，它可以帮助大家发汗、助消化。另外还有茴香，是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肠胃不适的。最后推荐到就是葱了，夏天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引发一些风寒呀、小感冒，吃点大葱帮助大家来驱散体表的寒气，同时也可以改善食欲不振。
0: 说到香了，我们今天还要和各位介绍一个53度的清香型。你看这端午节马上到了，大家买点酒啊串门用，或者说自己家里边聚会可以喝一点儿。而且一到过节前，各种酒类卷的性价比挺高的，你看马上也是618了嘛，所以说今天也是给各位带来一组非常性价比合适的。这是长居我们乐商城销量榜前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卷到没朋友啊，就喝起来也是让你挑不出毛病。最主要的是价格还是价格，让您用买啤酒的钱买53度老字号大品牌白酒，每箱是6瓶，一共只要199，但是这是之前的价格，包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推的也是这个，但今天呢，我们端午再加上618的双重福利破价，所有在乐商城的朋友进店先抽一个折扣券，最高享受到6折的优惠，最低到手最终一箱6瓶只要119.4元，平均1瓶不到20块钱。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用喝啤酒、用喝饮料的钱，让您喝到的是纯正的杏花村？这个绝对是您囤起来的话，一方面作为口粮就也合适，一方面串门啊，或者家里来客人聚餐呢，拿出来也非常有面，也不错。河北音乐广播的微

0: 也就是从这个汾性入口哈、啊，干净清爽，非常的绵甜。
1: 是的，
0: 我们这款酒它的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哈、啊，就没有其他的添加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装设计很有格调，这样一个青花瓷的感觉，深蓝色的酒瓶搭配上清雅白瓶身，还有文墨的元素，所以无论是你自己在家小酌，或者说家人朋友团聚，或者说你拿去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我们现在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一箱六瓶。到手是199，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给您打一个6折，到手只要119.4元。这个价格您囤到的是6瓶啊，这是囤酒的绝佳时机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当然我们今天周一嘛，周一美食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过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这也是我们合作老品牌了。为什么老合作，为什么是老品牌，就是因为人家东西好，大家这喜欢，年年上，年年卖爆。这是一款粽子礼盒，针对比如说小糖人或者是老年人，他们今年还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只要59元。其次还有好看的礼盒装，也是59元，绿色的礼盒加上一个竹节手感的工艺，高级感拉满，串亲戚拎着特别显好，粽子还特别好吃。比如说米用的是东北的糯米，鲜香软糯，回口还带点甜。粽叶选用的是黄山高山叶，带着清香。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1024乐商城618的大促福利再升级，全场满额8.8折起，现在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的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进入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了，所以说真的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先到先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快来选一选。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放假。这首歌唱出了大家的心声啊，就是想放假。现在离放假还远吗？
1: 这不是过几天就端午小长假了吗？
0: 端午小长假
1: 啊，马上，然后这孩子们又要放暑假了，
0: 对吧？小长假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不够，我们想要大长假，大长假请个年休假嘛。七月份的时候，而且孩子一放暑假，肯定也吵着想出去玩。
1: 是，
0: 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咱们自己也给自己放一个假，安排个假期，最好是还能够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儿，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1: 嗯，
0: 孩子玩得特别好，给孩子照顾特别好，同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高兴的行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
1: 嗯，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哇，听着麦老师的声音，感觉自己已经置身大自然了。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的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让小朋友可以进入到大自然里边，能够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亲近一下田野树林，包括我们去到长白山，去到云南的普者黑，这次行程安排的特别丰富，保准让孩子一定是玩的有深度，玩的有意思。大人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来放一个假。
1: 对，其实我自己对这个的理解啊，就是不光是我们的孩子回归大自然去做大自然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大人也可以回到大自然去做孩子，
0: 也做大自然的孩子。
1: 对，而且又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达到这样一个有效陪伴，对吧？去到大自然，去到户外，小朋友们肯定想各种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也会不会长时间的玩手机，这也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一个痛点。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个主推的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另外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先说说这个长白山。长白山的话，大家夏天肯定说想带着孩子去个凉快点的地方玩水啊，这个去户外接触啊。那这个长白山的话，它夏天平均的温度是22度，特别的凉快。我们的专业领队主持人带着您和孩子一块儿去到森林里，咱们干嘛呢？去溯溪，去捕鱼。这个不光小朋友特别喜欢，我觉得每个大人去了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没错，
1: 远离城市哈，然后我们去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项目，比如说漂流啊、徒步呀，然后去采一采人参，然后还会在这个跟其他的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支大铁锅，咱们在做这个荒野铁锅炖，
0: 是
1: 让孩子们也可以体验一下。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就是给妈妈们安排了这个穿上朝鲜族拍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也会带着大家去逛一逛水上集市，去尝一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然后呢，包括这边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长白山的天池，
0: 对，
1: 还有图门的口岸，主打的就是一个整个行程很清凉，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又有边境探秘，所以整个行程还是非常充实的。
0: 没错，而且这次行程就像刚才说的，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您一定是特别省心，而且是玩得特别好的。我们这几天一直我们所有人在坐一块开会，就说到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行程，一定是让大家像刚才说的玩得有深度，玩得有意思。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来放一个假，真正的是能够亲近大自然，而且全程无购物，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就是大家跟着我们一定是就是玩得好，玩得安心，专业向导带队，带上户外的装备，拿上研学手册，穿越原始森林，脚下是这个松软的落叶和苔藓，头顶是几十米高的这个红松。我们这次去到了森林溯源和长白山的天池，孩子们一起，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小伙伴交朋友的机会。
1: 是的，
0: 是吧？平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的这个 城市里哪有这种机会啊？
1: 对，
0: 我出去玩的话，可能也就是带着去周边的这种小溪流，踩踩水。但是这次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到森林营地里边去，真正的喝茶休息，包括刚才说到的，跟着大人、其他的小朋友们一块儿做这个田野铁锅炖，呼吸超高负氧离子的空气，彻底的好好的放空一下。不光是对于小朋友，对于大人来说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老说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去班味儿，这是最好的地方了。
0: 这次我们真正的走进森林，登顶长白山，海拔近2200米的地方，天池就静卧在这16座奇峰之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这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也是松花江、鸭绿江还有图们江三江源头。站在天池边，一半是中国，一江之隔就是朝鲜。如果运气好，云雾散开，那一汪比想象当中更蓝的湖水会让你和孩子们同时发出惊叹。即使云遮雾绕，这份神秘感也足够的难忘，一定是一次非常非常美妙的行程。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不管你是几岁，在这个行程当中都可以变成大自然的孩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不是回复暑期，也不是回复游学，也不是回复这个什么这个跟团游，回复暑假就可以啊，两个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邢台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本次共有151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6人入选。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150人，即日起至6月16号，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来可以报名。
3: 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2: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官宣肖战担任推广大使之后，近日又官宣了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推广大使。
3: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国家队迎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根据赛程，15号、21号和26号，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今天是周一啊，不是周五啊。看微信后台有朋友说听凯莉声音，以为今天周五了呢。
3: 你们不应该觉得今天周末吗？
2: 哎，只要开心，哪天都可以当周末过嘛。
3: 是。
2: 同时我们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在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问说即时哪两个字呢，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最近的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感悟，说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可以是一个夜晚，他说发呆听雨看月亮慢慢爬上来，什么都不做却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网友共鸣说，曾经因为没有爱好而难受，后来发现我的爱好就是感受一切事物。
3: 是，也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帖子里的内容哈，就是这个发帖的网友呢就表达了说每次被别人问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个人特长这些问题，他都会自我怀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从何填起，说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人吗？然后他就开始静下心来思考，说我到底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喝咖啡，然后开始尝试不同口味的，然后喜欢在咖啡店里坐着，无论 论做什么都很舒服。
2: 嗯，
3: 喜欢偶尔读书，偶尔听播客，喜欢买喜欢的东西，喜欢安静的晚上，喜欢各种香味儿，喜欢看文字，就总结了很多。然后很多网友就在底下评论，觉得说，
2: 嗯，
3: 很治愈，就是看到你的这个帖子，就好像自己也豁然开朗了。
2: 对，
3: 嗯，
2: 哎，一说到爱好，就让我想到，就是什么时候会提到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在班里面做自我介绍，
3: 嗯，
2: 一般都说我叫什么名字，我这个
3: 我的兴趣爱好，
2: 我几岁了，我的特长，我的兴趣爱好，然后你会在里边填个什么，比如说打篮球，
3: 嗯，
2: 或者打羽毛球，
3: 嗯，
2: 或者说什么唱歌。包括写同学录的时候也会有爱好或者特长一栏，我们想到的
3: 包括其实后来工作之后也会有这种表格，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你填比较特长是什么， 对吧？
2: 就感觉一提到爱好，好像就得是个
3: 必须能拿得出手，哎，然后能在大家面前展示的那种。
2: 对，
3: 嗯。
2: 但是你看，爱好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3: 嗯，
2: 它可以是很小的事儿，
3: 对，
2: 就像刚才那位发帖的朋友一样，他就是说到，我就喜欢晚上，
3: 嗯，
2: 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3: 嗯，
2: 这就是我的爱好，
3: 小爱好。
2: 有朋友说我的爱好是逛超市，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要买什么，就是想在货架间走一走，看点新鲜东西。有人说我的爱好是睡觉，就躺在这个软软的、凉凉的、蓬松的床上，就感觉好像那一秒什么烦恼都散开了。
3: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喜欢晒太阳，就找不出比这个更让我心情愉悦的了，
2: 嗯。
3: 如果再有一个让我心情愉悦的，那肯定就是逛公园。
2: 嗯，
3: 还有的朋友说我喜欢画画，喜欢摄影，
2: 嗯，
3: 可能不是很专业，但是呢，就是这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2: 嗯，
3: 感觉就是每一天，因为这些，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写手账什么的，
2: 对，
3: 就是每天那个精彩的生活被记录下来，再回去翻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生活很美好。
2: 就这些爱好其实可以不起眼一点，嗯，
3: 对，
2: 没有必要一定是得非常非常郑重的告诉别人或写在纸上。
3: 嗯，
2: 我想了想我有没有什么这种特别不起眼的爱好，我喜欢走路。
3: 嗯，
2: 我就很喜欢走路，有时间的话就不想骑车子或者说打车干嘛的，就想走走路。
3: 嗯，
2: 不赶时间，我即便说是上班干嘛的不是很赶时间的时候，如果路程特别远，我也会提早一站下地铁或者提早两站下地铁，
3: 嗯，
2: 让自己走一会儿，
3: 嗯，
2: 就觉得很舒服，
3: 嗯，
2: 尤其是在树荫下夏天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晒，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运动一下微微发汗，感觉这一天有点卡路里的消耗，
3: 嗯，
2: 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就很舒服，出出汗的那种感觉，
3: 啊，你像那你要这么说，我的爱好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专门去线下的花店，
2: 嗯，
3: 或者水果店去买花和水果，
2: 啊，
3: 就是你进去之后，啊，你会被各种颜色吸引，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就是你进到那个店里切身的去感受说，哎，我今天就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花，然后就很贴合我今天的心情，或者我今天就想买一个水果，因为这个味道很吸引我，
2: 嗯，啊，
3: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爱好。
2: 对，你这个爱好太拿得出手
3: 了啊。
2: 我们就说今天要说那些
3: 拿不生活好不好，
2: 不是很拿得出手的，或者说不开玩笑啊，就是那些就特别小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刚才开了一个也很好，就是像逛超市一样，逛逛花店，
3: 哎，
2: 就闻闻泥土的那个味道，
3: 对，
2: 或者说在公园里溜达一会儿。

0: 晒会儿太阳，就哪怕就是说我坐在那个长椅上，我发会儿呆，我看看湖面，然后看看周围的人。就也觉得是一个就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就会让自己放松下来嘛。
1: 包括最近比如说有朋友说我的爱好就是看看球，
0: 哎，
1: 即便说两边都不是我很支持的球队的，或者说特别喜欢的球队，但我就喜欢看看踢球的一个过程，听听解说的声音，
0: 或者有没有朋友就是纯粹为了那口宵夜就就着这个看球这个事儿，是吧？
1: 你要说这个
0: 是小爱好，
1: 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不能说像就为了那口早点，
0: 哎
2: 看看世界杯也可以。
1: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什么这种不是很起眼的小爱好，可以在微信后台，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一说。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五月天的一颗苹果，今天和各位聊到生活当中那些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爱好。看到少游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的爱好呢就是喜欢给别人情绪价值，还喜欢开着车听104.4。那你这个爱好很拿得出手的。
1: 你这个爱好我觉得还挺普遍的，我们的听众不都喜欢吗？
0: 哎，非常拿得出手。有品位，有品位。还有，
1: 文龙他说了，他说最近突然爱好打游戏了，特别想买一台高配的电脑，玩3A 大作，但是呢，高配置的显卡溢价很多，有点劝退了。
0: 还有 Rain on Rainy Days， 他说刚上班压力大，我喜欢看《十宗罪》啊，以毒攻毒解压，也习惯自己去洗洗车，自助洗车冲刷烦恼。
1: 这个其实应该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
0: 我还没有试过，但我们之前节目里聊过，我还其实还挺想尝试尝试的。其实我发现，
1: 那就安排上吧。
0: 我有个毛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已经习惯了无时无刻你得接受点信息，就是你走在路上也得戴会儿耳机听会儿什么东西，做个家务你也喜欢把电视开着，你就想脑子里过点新东西，但有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放空一下，什么都不去听，也不去想，你就比如说你就好好的安安静静走会儿路，
1: 就纯粹的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
0: 你就骑个车子，你就坐着公交车，你就开会儿车，但是开车你得听我们节目，开车的话你就不能关啊。有条件的话你甚至还可以开视频直播，因为的确我们视频直播要抽奖了。怎么来打开视频直播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一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刷两个字，在刷小薇。
1: 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他们在点歌吗？不，他们在准备抽奖。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呢，大家每天刷的这个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就是名字，
1: 倍儿有面儿，
0: 倍儿有面儿。上周五中奖的这位朋友是小薇，所以大家进到视频直播间直接刷小薇就可以了啊。刷下来这两个字，稍后的时间马上我说完这段话我就抽奖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不是很起眼的，不是很显眼的小爱好，可以在视频直播间也来留言。这首歌来自刘瑞琦，叫《普通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来，观众，
6: 音乐
5: ，Let's go，Let's
6: go。

0: 18: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特利。
0: 恭喜一下柚子茶，
1: 恭喜，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刚中奖啊，恭喜一下。可以把您的收件的信息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柚子茶这位朋友啊。每天我们会来抽奖，所以说明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要刷的内容就是柚子茶。今天刷的是小薇，你要说小薇真厉害，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抽奖抽中的还是小薇，但是我们之前说过，连续两周我们不重复中奖，你要说小薇真厉害，
1: 真幸运啊！
0: 你人家又能抢到，
1: 又幸运又努力，
0: 又能抢，对，又能抢到凤凰传奇的票，还老中奖，我们一点黑幕都没有。但是我们就说了，因为不重复中奖嘛，所以就顺延给柚子茶这位朋友啊。今天聊到了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爱好，可以是很不起眼的，但是就很喜欢的。我们看到行者无疆，给我们留言，他说过了不惑之年呢，越来越喜欢露营，帐篷可以，车里可以，独处可以，和家人可以，野炊可以，哪怕在河边山下啊，吃一个这个游走式的这个大锅菜啊，10块钱一份赠两个馒头，
1: 哎呦，
0: 也感觉惬意无比，
1: 是
0: 真好。你看他给我们发这个照片，
1: 就很有，而且很有烟火气。他就描述完之后，
0: 在户外山林间小路旁吃上一碗大锅菜，支起一个露营桌，弄起一个小帐篷，
1: 太惬意了，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你看他这个帐篷旁边只放了一把椅子，就是自己一个人开，
1: 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0: 对，一个人开着车，支起个小桌，自己一个人在户外来上一份大锅菜，哎呦，真不错。
1: 是，
0: 您真的很会享受生活。
1: 是，还有未来可期，他说我的小爱好，特别是夏天，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开一瓶冰镇啤酒，再来上一盘花生豆，慢慢品，
0: 真不错。还有朋友说，这位板栗这位朋友他说，不知道布置家算不算爱好啊，我看到好看的摆件和布艺就想买回来，家里的家具也会时不时的换一换地方，虽然我们还没有入住，但是乐此不疲。我也是，我们家就是经常会过几段时间就跟班里边排座位一样，就要把家里边的东西
1: 重新布置，
0: 沙发换个方向，然后或者说这个桌子挪个地儿，这个什么椅子换个地儿摆，什么茶桌放个地儿，换个窗户那儿放一放，我们家经常就是这样，就跟摆座位就换座位一样，
1: 其实就是把你的环境稍微做一些小改变，可能你的生活就会觉得更有意思。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猜歌，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什么呢？
1: 我爱接歌词。我们一起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好不好？马上要唱这首歌呢，会有两处故意空出来不唱，我们就等待后台的各位麦霸，等你们来发送语音，一起来跟唱，好不好？
0: 也就是说，这一句不唱，需要大家来接一下。
1: 是的，
0: 来把这两句
1: 接上，
0: 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开始喽。

0: 还跨八度唱
1: 呢。前面应该安排子申老师来唱，
0: 前面
1: 有点太低了，唱不下去了，只能升个八度唱了。
0: 但这是个慢版的，是吧？情非得已，对大家来说应该没什么难度。很多朋友直接把这语音发送过来了。
1: 我最想听油猫饼，来听听他们俩。
0: 好。

0: 关系。
1: 好听、啊。而且两个人在下班路上一起在车里唱歌的这个感觉、嗯、他具体唱的这准不准啊，这在不在调，这都不重要，
2: 就感觉每次听他们唱歌在一起就很开心，
1: 对，
2: 这一定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小爱好，对吧，
1: 很有氛围、嗯、听听 Full Blood。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我该让自己逃得太近。
1: 您这个被窝里唱的好听啊，听听 P Couple。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1: 好听，听听月亮。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我明白，他这个是按照你刚才伴奏的那个节奏唱的。
2: 嗯，很温柔。
1: 听听 Jake。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我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1: 好听，还有
2: 草莓果冻说了，说听到有猫饼的歌声、啊、瞬间酸了，唱不下去 啊他们唱真好听啊。
1: 还有欢姐，
7: 自己会也想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1: 好听，还有洋洋发过来的语言，
8: 只怕我自己会也想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
1: 好听，今天大家这个发挥都很
2: 稳定发挥、嗯、
1: 而且发语音的朋友很多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天都每一个朋友都放一遍，但是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这首歌命中注定。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2: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那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8: 微信后台有朋友回复暑期，回复亲子游，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想了解我们这个假期的行程，那您回复暑假就可以了。回复暑假两个字，把暑假两个字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是马上7月份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行程，有去长白山的，有去普者黑的啊，就是往北走往南走都有选择，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一定是玩得特别开心。我们这次主题呢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是亲子游嘛，不光是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次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这个人到中年，平时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这大楼里边天天上班，我们也想去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好好的去度个假个几天，
9: 是吧。
8: 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到真的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大朋友也可以回归一下，变成小朋友，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不光是亲近大自然，同时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长见识，结交小伙伴，结交好朋友的一个机会。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光说想着假期，对于小朋友来讲马上要放暑假了啊，同时呢对于我们大人来说的话，马上可以期待的是端午假期，端午小长假，大家可能会安排一些行程去走亲访友一下，或者说家里边准备聚餐，亲戚朋友来客人的话可以准备点这个好酒好菜。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卷到没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确不光是喝起来让你挑不出毛病，同样价格优势也非常大，让您用买啤酒的钱买到53度老字号大品牌白酒，6瓶1箱，1箱一共199， 但是这是之前的价格，今天我们是端午再加上618双重福利破价，所有在乐商城的朋友，您进到乐商城里进店先抽一个折扣券，最高可以享受到6折的优惠，最低到手一箱6瓶合下来是119.4元，平均每瓶不到20元，真的是让您用喝啤酒的价格买到的是纯正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有限，赶快来看一看。
9: 嗯，说到杏花村的这款酒呢，绝对是属于闭眼囤的那种哈、属于那种宝藏口粮酒，好喝不上头，入口是特别清香丝滑的正宗粮食酒的香气，包装又是青花瓷瓶设计，非常的大气上档次。而且说到中国酿造白酒的好地方，不仅仅是有毛坦镇，有宜宾，还有吕梁产区，就这吕梁产区的酒曲的微生物发酵还有酿酒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自成一派。而且呢，这个喝清香型的白酒最推荐的也是从这个汾性入口，干净清爽又很绵甜。它的这个酒体的酒精度呢是53度，用到了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上也是除了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之外啊，再没有其他的添加了。包装设计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青花瓷的设计很有格调，深蓝色的酒盒再搭配上清雅白瓶身，还有一些文墨的元素，就无论您是自己喝，自己在家小酌，或者说家人朋友团聚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给到大家是最优价了，这一箱6瓶到手是199元，乘以个6折，最后到手价是119.4元。
8: 是的，
9: 这个价格绝对是您囤酒的一个绝佳的价格，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8: 没错，我们周一美食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过端午必备的凤凰人家的这个粽子礼盒，针对小糖人和老年人，他们家今年也是专门推出了好吃又健康的低糖款啊，只要59元。其次呢还有好看的礼盒装，也是59元，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工艺，绿色的礼盒加上一个竹节的手感的这个搭配，很高级，串亲戚拎着也特别显好，粽子也特别好吃。米呢是用的东北糯米，鲜香软糯，回口带点甜味儿。粽叶选用的是黄山高山叶，带着清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9: 另外呢，马上我们也到618了啊，我们的1024乐商城618大促福利也给大家升级了，全场您选购的话是满额8.8折起，现在大家就可以进入商城，还可以参与的免费抽奖活动，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让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阶段了，而且有些产品它的库存已经是售罄。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3: 古人
4: 太困了！
3: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2: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3: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2: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3: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了。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哎，每次听到麦老师的声音，都感觉好像自己已经放假置身大自然了，
1: 松弛的感觉。
7: 是的，你说就不光小朋友喜欢玩玩水啊，弄弄土啊，你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我也想玩会儿。
1: 是，
7: 尤其是现在天天上班，我们老说着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但是周末也赶时间，大包小包拎着，然后这个弄点什么帐篷啊、桌呀、啊，去到这周边的小河边，你感觉还没过瘾呢，就得就回到城市里了。但是你说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暑假的这个行程，帮您方方面面安排的特别的周到，带上孩子一起，孩子玩得开心，咱自己也能好好的去到大自然里放空一下。这次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亲子游学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个共同点，都是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玩得有深度有意思，我们大人也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着孩子去凉快的地方，这长白山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凉快，因为它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2度嘛。然后去到这儿之后呢，小朋友们可以玩到的，比如说像森林溯溪捕鱼，他会专门穿着这种溯溪的鞋子和衣服啊，给大家发这个护 外的装备，然后去做这个漂流徒步，包括还会带小朋友们来采采人参，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啊。另外的话呢，还会在荒野支起大铁锅，咱们来这个荒野铁锅炖，包括呢这家长们肯定也会玩得很尽兴，因为什么呢，我们给妈妈们也安排了，比如说去这个穿上朝鲜族的服饰去拍拍照，包括呢全家人一起去逛一逛水上集市，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比如参鸡汤啊，朝鲜烤肉啊，
7: 对
1: 啊。然后这边的这个地方呢，它行程当中还会有长白山的天池、图门的口岸，主打的就是一个很凉快，然后呢又有民俗文化，又有这种边境探秘的感觉。
7: 对，那天我们说到这个长白山这个行程，当时新华因为他们都去过、
1: 他都去过，对，
7: 就说我的天哪，
1: 这地方太好玩了，
7: 太
1: 是吧，
7: 而且太好吃了、说那边的各种好吃的，就感觉你的那个胃啊它不够，吃不过来。我们这次行程里边也是安排的，因为我们之前也都是舌尖上的旅行嘛，是吧，这次我们也是各种各样好
1: 吃的，吃上大家一定放心，给大家安排的好吃的不得了，都是
7: 这什么烤肉啊，年纪烤肉、
1: 别说了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7: 各种好吃的。我们这次长白山之旅、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次行程呢，一方面往北走，我们去长白山，夏天平均温度22度，我们刚才不是说，绝对是清凉民俗，同时也是边境探秘，让孩子好好的体验一下，玩的是真正的山野。还有就是云南的普者黑，
1: 是
7: 很多朋友最开始知道这个地方是通过一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节目里青山秀水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到普者黑，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包括这也是三生三世里边这个青丘的取景地。这次还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坐这个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参加篝火晚会，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1: 是，
7: 孩子还可以交到好朋友，包括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也一定是一次很好的增进亲子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对，我们经常说有效陪伴嘛，你说在家里就大人拿着手机小孩拿着手机，这种都属于无效陪伴，就两个人真正融入到大自然，然后而且一直有这种互动在，
7: 其实有的时候
1: 非常好。
7: 你看虽然说咱俩没孩子
1: 啊，
7: 不是咱俩各自没
1: 孩子，对
7: 我指的意思啊，但是呢身边的有孩子家长平时包括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带着孩子出门吧，你怕想的不周到，
1: 对，
7: 包括这个行程怎么让大人的体验感好，孩子也玩得开心，同时保证这一切都是安全的，这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这次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绝对是找到绝对靠谱的团队，跟大家一块儿出发，这次行程也非常难得，暑假的时间7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两趟行程，去到长白山，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去到云南的普者黑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暑假就可以啊，不是回复亲子游，也不是回复暑期，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各位来了解着吧，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再见了，
7: 明天见，
1: 拜拜
7: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

0: 再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的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40%。目前，河北、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个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多地是6月25号前后就可以查询成绩了。当高考落下帷幕，选专业、报志愿成为了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那根据2020年到2024年高校专业设置数据，人工智能专业是新增数量最多的本科专业，那五年之间累计新增406个专业点。保定市教育局14家市直教育事业单位计划选聘教师79名，即日起到6月16号登录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保定人事网招聘专题进行报名就可以了。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式汽车品牌，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那数据显示，日产汽车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37782辆，那同比暴跌34.9%。好妹妹乐队官方的后援会最近呢，是因为粉丝群内其中围绕张小厚未证实这样的一个传闻而争论不休，那宣布解散，全部官方粉丝群目前都是解散的状态。那目前处于这个休团的状态，那成员主要成员也进行了单人的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以及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102.4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那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原石家庄市教科所物理教研员，我们的河北省物理骨干教师，原石家庄市二中物理老师，我们的景世群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说到高考之后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填报志愿。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景老师请上线。景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其实说到啊，这个高考过后，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比如说专业和院校模式和传统模式的一些区别，能不能就这个跟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选什么样的专业，选什么样的院校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好，这个专业加院校模式，这是新高考模式改变过来的，它和老高考的模式啊，大概有4个不同。比方说，第一个是志愿构成不一样。传统模式是以院校为单位，一所院校名下可以搭配多个专业，一般是6个。而新模式里边，一个专业加一个院校就构成了单一的一条志愿。第二个呢，就是专业调剂规则不同。传统模式优先选学校，很容易被校内调剂到冷门专业。新模式直接把专业和院校绑定了，完全不存在专业调试的问题，能稳，这个稳住初心。第三一个呢，就是志愿的数量和风险不同。新模式志愿名额更多，冲文保搭配的空间更大，滑档的风险大幅降低。传统志愿数量有限，考生扎堆，落档的概率会更高。第四一点，就是高考的这个报考的思路变了。过去大家普遍优先选名校，现在更加提倡先确定想学的专业，再挑选对应的院校，也更贴合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0: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我们目前啊，在报志愿的时候是96个平行志愿，那报考难度和之前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简单说，上手变得容易了，但是精细规划就变得更难一些。容易在于志愿名额充足，落档风险大幅减少，还能避开专业调剂。难在志愿数量多，要是不做好冲文保梯度的排序，很容易浪费分数。最大的好处就是容错率高了，分数利用率更高，大家可以更从容地搭配志愿，兼顾自己心仪的专业和院校。
0: 嗯，那比如说我们说到啊，有一些院校是取消了某些专业的调剂，然后收紧了大类的招生，它对这个有什么影响呢？
1: 首先考生不会再被调剂到冷门专业，报考更贴合自身意愿。其次，大类招生缩减，没法再先进校再分专业，填报必须直接瞄准具体的专业了。优势呢是专业选择更透明，确定性更强，但挑战也随之而来，不能只看重学校，要深入了解专业，同时志愿梯度也要规划得更加合理。
0: 嗯，那我们经常会说啊，平行志愿它的这种位次优先遵循志愿的，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1: 所说的平行志愿，它是16个字，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多次检索一次投档。那么分数优先呢，就是全体考生按物理类、历史类分别排队，从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分数高的优先被检索。遵循志愿呢，是指系统严格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先后检索。多次检索是轮到某个考生的时候，会依次逐个查看这个考生的所有志愿，直到找到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专业。一次投档呢，是指的每位考生在本轮录取中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投档，剩余的志愿不再检索。
0: 嗯，那还有就是选科限制。

0: 制对于退党的影响，还有它的核对方法是什么呢？
1: 选科限制啊，它分首选科目、再选科目两类，明确规定了报考该专业必须选考的科目，不符合则无法报考。核对呢需要三步，先明确自身的选科，再查阅官方发布的专业选科要求，最后逐条对比，全部符合才能填报。比如临床医学要求物化生组合，否则报不了。
0: 那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大家有什么关于填报志愿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景老师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紫石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都到的。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的我们原石家庄二中物理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物理骨干教师景世群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高考之后怎么样去填报志愿的话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上景老师。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比如说我们选科一些变化，以及我们平行志愿、位次优先、遵循志愿的这种含义。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高考过后，尤其是分数还没有出之前，那可能呢，很多的朋友就会估分儿。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就睡懒觉去了，我才不要估分呢。所以想问一问，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估分啊？那如果要是估分的话，那我们是一个怎么估，然后又怎么样去做这个预案和区分呢？
1: 首先我个人感觉啊，最好能估个分儿。为什么呢？因为出分以后就三五天的时间，你再去选专业选学校，时间有点匆忙，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结论呢是分人，但是多数我建议做一个估分啊，为了提前定位画区间做预案。那么河北出分到天报三五天的时间太紧了。你比方说你想报提前批，想报强基计划、军校、警校类，还有政审、体检、报名，都在出分之前。那你不估分，那你选哪一所学校？你那分匹配哪一所学校呢？对吧？还有呢，就是想提前圈定充文保的院校库，你没有分数做参考，你大概圈到多少分到多少分呢？你比方说你估了一个580分，那你就可以选560到600分之间的学校啊，进行什么呀？进行研究了。再一个呢，想缓解焦虑，有个区间比天天瞎猜要强。那个别人可能是不愿估分，那啥时候不估分呢？第一，心态比较差，估分容易情绪崩溃，失眠内耗，那你就不用估了，你就等着行了。第二一个呢，完全记不住答案，估了也不准，那你就别估了。那么除了这两个情况，我还是建议大家能估个分数。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啊，那比如说分数和位次的这种参考价值和对比，那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做更精准呢？
1: 肯定是位次更精准，因为你都是580分，今年的580和去年的580，那个位次一样吗？上学校档次一样吗？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每年的试题难度分数线都会波动，分数的可比性要弱一些，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把分数转换成位次，根据往年的位次、录取的位次去选学校。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利用这种学校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石家庄的全市排名啊，去预判报哪类院校，那有这样的具体方法吗？
1: 有啊，你比方说你对照你本校吧，你本校有历史数据，那么对照你本市呢，这个位次也有历史数据。你比方说，咱就举个例子啊，某个考生在学校排名80名左右，考了好多次都是70-80名的位置。那么全市的排名在模拟考试当中，大概排1000到1200名位置。那么根据这个位次，如果你是正常发挥的话，还在这个校名次和市名次的，那么在全省，你看看去年的这个。这个学校的80名，或者是全市的1200名，大概在全省排多少名呢？比方说8000名，好了，那你就找8000名左右的这个同类型的学校就可以了。那么因此我觉得这个，利用校排名和市排名，预判一下录取的院校，大概画一个范围，是完全有方法的。
0: 那不同分数段的考生啊，他的这种定位的侧重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高分段的考生呢，我个人建议，偏重于院校优先，对标名校录取位次，大胆冲刺顶尖院校。你比方说，你看到650以上，那这肯定是不是光985，是985好985，对吧？你们冲着学校上，而且要兼顾一些王牌专业。及其将来就业的城市。那中分段呢，我个人建议专业优先，兼顾城市，位次匹配主流院校，优先选心仪好就业的专业。 同时平衡地域与办学实力。第一分段的考生啊，应该侧重录取稳妥性，紧盯省内院校与往年低位次院校，优先上岸实用性强的专业，筑牢保底儿。总之一句话，有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能既要又要。
0: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那出分前两周需要做哪些材料方面的准备呢？你看大概应该是在24、25的时候，差不多就分数就出来了啊。那这个很近了，就是不到两周了。那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
1: 现在就是高三毕业的学生啊，不要光玩，因为你还有很大的任务，高考志愿填报，所以要全力以赴做一些准备工作啊。那么准备什么呢？四类。第一，官方资料，比方说本省的招生计划。第二个，历年投档分数线，近三年的最好。还有位次表，就是那个一分一档表。还有就是各个院校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这都是官方资料要准备。第二个呢，就是院校的专业资料。你比方说你想报河北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那这个专业开什么课呀？就业方向怎么样啊？要不要考研呢？你要做研究。第三，你自己的信息要搜集整理并定位。比方说你的选科是物化生还是物生地，你的兴趣特长，你的职业规划，你的能力特长是什么啊？你有没有明确的地域就业方向？学费有没有保底的底线？都要考虑进去。
0: 嗯，
1: 最后做一个工具表啊，志愿的草表，大致写一下冲文保的那几十个院校，提前画一份区间。这是最好的准备四份资料吧。
0: 嗯，好，那我们先接一段好听的歌，来自于杜德伟的《钟爱一生》。稍后的时间呢，大家有什么样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来留言，我们也随时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4: 河北
2: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奖。

0: 19:2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景老师啊，来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志愿填报的话题。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我们景老师来介绍一下，比如说96个志愿啊，它的这个充文保的梯度是怎么设置的呢？
1: 一般呢分两种情况搭配。稳妥版的，也就是主流版的啊，推荐多数考生可以这样选，就是冲刺冲16个，稳呢稳48个，保呢保32个，比例大概是1:3:2，梯度平缓放滑档。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偏进取型啊，就是分数有优势，想更冲高一些，那么就可以多冲几个。你比方说我冲24个，稳42个，保30个，比例大概2:3:2，这都可以啊。补充一下啊，志愿整体按录取位置从高到低排序，每层之间不要留空档，保底段一定要留足数量，守住底线。如果按分数划分的话，大概就是冲5到15分，稳是上下正负5分，保就是往下降10分到15分，梯度这样按这个设计是比较合理的。杜绝扎堆现象，以提高升这个录取率。
0: 那其实讲到了这儿，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实力相同的这种院校啊，那类似的专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排布呢？
1: 这个是有讲究的，应该按照以下这么几个点吧，去排序。先院校后专业，同档次的院校优先选综合实力强口碑好的。第二一点呢，优先城市区位，要考虑到城市资源就业环境更好的往前排。第三，结合个人喜好，心仪的专业意向的院校放到前边。第四，参考录取位次，往年录取位次更高的往前排。第五，规避风险，把有单科呀、体检呢等特殊要求的往后放。这就是我们一次排序的一些原则。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比如说我们还是要规避滑档啊、退档这种风险，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1: 平行志愿呢，现在退档滑档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还是有的啊。你记住几条就行了。第一个呢，就是位次为主，不要光看分，按照往年的位次合理划分充文保，梯度拉满，不留空档。这样呢，你比方说充5到10分啊，然后呢保降10分到15分去保，按照这个充文保的顺序你排列，基本上就没有退档的可能。再一个呢，就填满志愿，不要浪费名额。有的人呢，他是96个空，但是只他填了76个、56个，他不填了。那么这样很可能你会集中在冲或者集中在稳，保可能数量少了，可能有的时候保不住啊，他就滑档了啊。第三一点呢，就是谨慎对待专业选择。你比方说在提前批里边它是顺序志愿，这个时候呢要勾选专业服从调剂，避免提档以后被退档。再一个呢，就是避开受限的条件。你比方说外语单科成绩要求120以上啊，你考有的院校呢，像理工科或者数理要求比较强的，对数学要求得是多少分以上的。还有呢，你比方说这个化学生物这个方面，对这个色盲色弱是有要求的啊，对体检是有要求的，要看这个受限条件是不是满足。最后一条，不要盲目冲高，合理控制冲刺比例，筑底保底志愿，严防整体滑档。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想问问，比如说高分啊、中分啊、低分啊，这三类考生他的这种填报应该怎么样去侧重呢？
1: 高分段呢，我觉得是这样，优先院校，冲刺名校，兼顾城市与王牌专业，主打平台和发展的上限。中分段呢，应该是平衡城市专业和院校，优先选适配自己的热门或心仪的专业，兼顾就业资源。低分段呢，优先保底录取， 侧重本省院校，实用型的专业，以稳妥上岸、好就业为核心。
0: 嗯，那还有就是省内省外院校的这个志愿的分配比例怎么做比较好？
1: 在往年的报考当中，好的本省的孩子呀，他都喜欢到省外读，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太好的啊。是不是上省外读要看不同分数段你怎么舍取，这是有原则的。你比方说啊，咱们按分数层次来看，高分段你可以优先省外。你比方河北省呢，985211的比较少，对吧？你都到了620、630以上了，那你肯定是选省外为主啊，要历练自己，要见世面，就全外地特色学校啊。中分段呢灵活选择，想留本地就业就选省内的，想历练自己见世面的就选省外特色的。那么压线分数呢，最好建议省内院校，因为本省的院校啊，它招生的名额多呀，录取概率大呀，稳妥呀。另外补充两点，偏爱安稳想家的优先省内，愿意闯荡想拓展人脉啊，可以大胆选省外。
0: 嗯，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也会继续请我们的景老师跟大家来
2: 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4:43，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思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景老师来跟朋友们一起说到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话题啊。这也是我们原石家庄市教科所物理研究员，同时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物理骨干教师景世群老师在志愿填报方面非常的有建树哈，来帮着大家进行义务的科普。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景老师来跟朋友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因为我们刚才从兴趣的方面啊，包括城市的方面啊，跟朋友们讲到了我们的孩子要应该怎么样去填报这个志愿，怎么选城市，怎么选院校。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景老师来说一说，那结合兴趣啊、性格啊等等的个人特质，应该怎么样具体的填报呢？
1: 核心就是围绕兴趣、能力、性格、价值观4点逐一做匹配就行了。你比方说兴趣，你什么叫做有兴趣呢？一句话，真喜欢，能坚持。你比方说我特别爱钻研动手，你可以考虑工科技术类。其次呢，就是认清自身的能力，数理偏弱你就别报计算机了，金融像这个对数学有高要求的。然后呢，就结合性格，外向的善沟通的你就可以匹配师范啦、经管啦；内向的、沉稳的，你就适配研发岗啊、财会岗啊。最后参考职业价值观，求稳定，优先教师岗、公职类的专业。想闯一闯的，就选新兴的技术或者商贸类 OK 了。那么实操上，我们建议啊，就先自我梳理，啊，圈出适配的方向。你看我们做高考志愿填报的，一般我们第一步干嘛，就是生涯规划个人特质测评，通过测评和一对一的这个咨询服务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孩子大体他能上什么专业，哪个职业，哪个行业，根据这个东西再选匹配的3到5个专业。这是第一步，就是认知自己啊，匹配岗位。不要凭一时喜好，不要凭朋友或者道听途说，不要凭家长的兴趣去选专业。概述，一句话总结：兴趣定方向，性格定适配，能力定上限，价值感定长久。
0: 那比如说哈，现在也有很多的家长会咨询说，以后呢还是挺想让孩子尝试一下考公考编的，所以想问问老师，咱们如果要是想走这个方向的话，岗位选择应该侧重哪方面呢？
1: 现在考公考编的热比较热门啊。可以这样选，就第一梯队就岗位最多最吃香的，你比方说法学、财会、财税、汉语言、计算机，这些呢，在考公的这个招生这个岗位里边是最多的啊。法学你可以公检法、执法岗，还有专属岗比较多。财会税务这一块呢，你可以在税务系统、财政系统刚需啊，遍地有岗。汉语言这边呢，是各单位文字岗啊，是万金油嘛。计算机那个政务信息化呀、网络岗位啊，逐年增多啊。这是第一梯队的法学、财会、汉语言和计算机。第二梯队呢，选择广也好上岸，你比方说读个经济学呀，读个金融学呀，读个行政管理呀，统计学呀，甚至于思政教育啊，这也都可以啊。另外呢，还要结合性格快速匹配，你比方说你擅长文字坐得住，那你就选汉语言思政。你比较细心，对数字有敏感，那你就可以选财会和统计。逻辑比较强呢，又善思辨呢，你可以选法学。爱钻研懂技术，那可以选计算机。善沟通啊，能协调，那就选行政岗、经管岗。然后呢，就是结合志愿冲文保搭配。冲的院校一般选经济、行政类非热门专业。稳妥的志愿一般选这个法学呀、财会呀、汉语言、计算机呀。那保底的志愿呢，选统计啊，选思政啊，上岸更稳。一句话，想走考公路，优先法学、财会、中文、计算机，再结合自身性格和分数档位匹配志愿就行。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啊，你像从教啊从医啊走技术路线的这种专业选择，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呢？
1: 从教的优先选各学科师范专业，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等，必须考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语文要二甲以上，其他学科要二乙以上。像各地的教师招聘呢，那个师范类毕业生考编更有优势。想学医的呢，当然想当医生就得报临床、口腔，新高考一定要选物理和化学，还不能色盲色弱，这个行业学习周期比较长，本科加规培至少8年，还得能吃苦啊！注意，别报口腔医学技术，这个口腔医学技术他将来不能当医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走技术路线的热门的选择专业呢，比方说计算机啊、电器啊、电子信息啊，还有这个互联网大厂啊，都在招人。提前是选物理、数学功底扎实，还要喜欢钻研，愿意不断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走技术路线。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在选择城市和地域的一些策略，能不能给我们再提醒提醒？
1: 选城市和地域的策略，一般记住一句话，就是高分看学校，中分看城市，压线看产业。高分段呢，优先选学校层次。你比方说，我能上兰州大学，那985啊，那就不选上海的一个普通211啊，因为它的上升空间和可能性更大。中分段呢，你比方说一本线上下的，要城市和学校兼顾，优先选新一线、强二线的城市。理由是什么呢？实习多呀，就业好，生活成本适中啊。那么压线的考生，本科线附近呢，优先选城市产业和应用型专业。你比方说深圳直达的电子信息，苏州直达的智能制造，本地就业率比较高。那而且呢，文理也有别，文科呢，像法学、传媒和金融啊，这个城市优先于学校。理工科的考生，你比方说计算机、电气、医学，这个专业要首先考虑，它要排在学校和城市之前。技术要看实力。一句话，不同层次选学校，同层次选城市，想留本地选本地，想闯一线选产业群。
0: 那比如说您怎么看啊？现在这种专业热或者冷的这种态度呢？
1: 记住三句话：热门有泡沫，冷门有刚需，冷热会轮动。报考要抓三个思维：匹配、壁垒和长线。那什么看什么是冷热呢？热门不等于永远吃香啊，内卷就是大坑啊。前几年金融热、英语热，录取分高，但现在你看金融缩招，英语被 AI 替代了，那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难了。再比如人工智能，今年新增了400多个专业点，扎堆严重。普通学校你要读人工智能，你很难就业拿高薪。第二一个，冷门不等于没出路啊。刚需藏机会更多呀。你比方说养老服务管理啊，5年前是没人报的，那现在呢，报考率翻了5倍，毕业生被泰康等企业抢着要。还有那个电气工程双非院校的，那比211的工商管理分数低，但是毕业能进国家电网啊，稳定高薪呢。所以说这个冷热呢，它会反转的，周期是关键啊。临床医学前几年超热，25年好多所名校投档位次明显下滑，而农学里边的智慧农业方向却逆势升温，录取位次大涨。
0: 那比如说用什么思维去报考会好一些？
1: 匹配思维应该是不硬扛，数学弱你就别冲计算机。你们考上你考600分，你硬报计算机，高数还挂科，编程跟不上，毕业你就转行吧。那么最好换电气工程，数学要求低，顺利进电网。再一个呢，就是壁垒思维，选难替代的。你比方说医学、电气、师范、芯片，你学了这个你能干，你不学这你干不了，这就是壁垒。再一个呢，就看长线，看国家方向，紧盯新能源啦、生物医药啦、智能制造啦，你比方说香料香精技术，这是个冷门，对接日化、 食品的刚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被上海多家的这个化工企业、中粮企业他抢着要啊，所以怎么对待呢？热门只报强校，计算机 AI 只选985211或行业强校，啊，这个普通学校就别碰了。冷门呢选特色强校，啊，查学选中农，啊，殡葬选长沙民政，冷门也能高就业，不跟风不盲从，没有最好，只有匹配。
0: 嗯，那其实讲到了这个关于选的院校和志愿啊，其实我们准备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和景老师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受益很多啊，因为后台呢有很多朋友进群来进行咨询。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依然动听。后面呢，不仅我们会请到景老师，还有呢我们相应的专家，我们也会给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来科普科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选科，其实很多时候啊，现在我们的规划都是提前了，那从选科开始就已经规划到孩子日后考大学要选什么样的专业，日后就业要选什么样的一个路线。那希望大家呢能多多关注到我们的大讲堂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景老师。
1: 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

0: 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哈，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经过了白天的忙碌奔波呢，周一夜晚的松弛感就更加的明显。是时候在音乐里面给自己的情绪做一次 SPA。人们说，梁咏琪的声音就像是有气泡的矿泉水，清新淡然，又有一点灵动。这个声音的记忆点很强，一开口就能被听众识别出来。他一开口呢，初夏雨后的清新就扑面而来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9: 等不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克卜勒》。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哈？可能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印象呢，最深的一点就是当时呢，孙燕姿是怀孕期间哈录制的这张专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让她感受到了肚子里宝宝的互动，于是她就把对生命更深刻的领悟也唱进了歌里。这一时期呢，孙燕姿的唱腔更加的温和平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更多了沉淀过后的那份坦然和笃定。孙燕姿想传递的态度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奇迹，不要因为身份自我设限。他说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妈妈就放弃最爱的唱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于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我是如此相信》，这是周杰伦非常擅长的抒情方式，主歌平静的叙事，副歌情感迸发，带给听歌人强烈的冲击力。整体的编曲呢，是周杰伦喜欢的钢琴加上弦乐，营造出了宏大的听感，但是听觉呢，又会发现其中藏着的温柔，将爱的相信与陪伴表达的淋漓尽致。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戴佩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多么想念你》。这首歌呢也是戴佩妮的一首，我们听起来会觉得特别有她个人特色的小情歌哈。呢喃式的演唱方式，娓娓道来，缱绻深情。歌词最妙的地方就是它的层层递进，编曲呢足够克制，没有用复杂的配器填满整首歌，反而把所有空间都留给了戴佩妮的人生。旋律就如同秋日月光一样的温柔，裹着思念慢慢的往心里钻。多么想念你，来自戴佩妮。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

0: 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这首歌叫做落叶归根。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王力宏自己作词作曲的这个作品。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被其中浓郁的散文气质所吸引。落叶归根写的是游子的心声，王力宏的落笔颇具文学气质，用词并不华美，但很讲究情感的铺陈。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开篇第一句就将古典跟现代流行感完美融合，副歌部分，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一个坠字用得实在巧妙，把那种对故乡的眷恋与深深的挂牵表达得颇为精准。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落叶归根。

这是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这首歌呢也是陈洁仪的代表作哈，她每一次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之一。那陈洁仪呢2026巡回演唱会将于6月27号在成都上演，去年的秋天呢她就曾经到过成都，她觉得那里放松休闲有质感的生活气息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当时就发文表示一定会再拜访成都的，下一趟可要待久一点，慢慢的认识她，期待陈洁仪用标志性的醇厚唱腔为歌迷带来沉浸式治愈音乐现场。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赵雷这首《成都》。

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成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想世界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回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打开链接就能够参与互动了哈。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好礼，奖品呢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的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一件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惊喜盲盒哈，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我们来听郭富城的这首《动起来》。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呀》，那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哈。那这是张惠妹把骨子里面的那份热情都唱进了每一个音符里。一想到你啊，这里的阿妹呢，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大舞台、大山啊，可以尽情的、自由的歌唱，那是属于她自己的热爱。这首歌呢，也恰好展现了张惠妹声音里饱满的青春活力，也让听众感受到她音乐里的纯粹的自然气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11: 哇，小美获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2: 天津空港。

0: 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水中花》，这是一首翻唱作品哈，很多人也都很熟悉这首翻唱作品。郁可唯的声线它非常的通透灵动，宛如澄澈的湖水和月光。那这一版翻唱呢，也保留了谭咏麟原版的古典美，但是又通过空灵的编曲，将时过境迁看待往事的坦然传递的恰到好处，没有厚重的沧桑感，反而多了点当代人看待旧时光的释怀。最后那一串飘呀飘呀唱的轻盈哈，像是花瓣睡着水流，慢慢的飘远，不留挂碍，反而给了听众最温柔的治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非常的治愈，每一次我们听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在哈，来自于毛不易这首《牧马城市》。

唯一的一首《牧马城市》。我们的一生其实都在不断地找寻自己。第一次听毛不易唱歌，就被他超乎年龄的沉稳声音气质所打动。他的歌有一种让心安定的力量。这首《牧马城市》，毛不易没有用浓烈的情绪去渲染，只是用带着一点沧桑的低音缓缓道来，像在深夜的路灯下看着自己影子拉得很长，跟自己对话。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 Coco 李玟，自己。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继续来盘点2003年的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那一年，伊能静在庾澄庆的陪伴下提笔写下了《春泥》的歌词，庾澄庆为这样凄美又不失力量的歌词谱曲，他懂他文字里的慨叹，而他的词在他的曲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了下一个花季。这首《春泥》呢，成为了哈林和庾澄庆和伊能静曾经爱情的见证。时隔22年，在生生不息滑溜机的舞台，庾澄庆再次唱起这首《春泥》，他坦言这么多年过去再唱这首歌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

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莫蔚的一首《岁月里的花》。岁月本身就是一朵花，萌芽、含苞待放，到绚丽绽放，再到慢慢凋零，酝酿着下一次的重生。这是每个人都见过的风景。这首歌里旋律真的像是春日里晒在身上的阳光，莫文蔚的每一个气音都带着故事感，暖到心里。原来我们不是在失去岁月，我们是在岁月里长出自己的花。接下来听到的声音，Eason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陈奕迅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第一次听这首歌呢，很多人都记住了那一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或许想到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朋友，想到曾相伴珍贵年华，真的是让人念念不忘。陪伴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那些曾陪你把孤单变成勇敢的日子，本身就是漫长岁月里最好的礼物。时间走到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Sweetie 组合这首《勇敢的幸福》。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浪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市集，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香香的一首《命运》。你有没有在人生的某一刻非常的迷茫，想要的得不到，拥有的又失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活？人生这一世总是在不断的失去。小的时候失去玩具，长大后失去了朋友，老了之后失去了亲人。不管你多么的懊悔，多么的不舍，失去的东西都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所以说今晚的新闻主题呢，就是得到从来都是侥幸，而失去才是人生。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好吧，你好吗？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一块来听歌聊天互动。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这声音来自齐秦，原来的我。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叮当那首猜不透，你越想朝夕相守的人，但终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的。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有可能也不算是永存的吧。生活不会让你事事圆满，命运也不会让你真的是猜不透。无论怎样的，我们都是感觉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吧，只能改变部分。所以说唯有看开和接纳，才能让这些即将得失当中啊，在日子当中继续走下去。别过早的放弃，当你淬炼出坚韧的灵魂之后，也能带着自己走出更好的生活。就是还是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但生活当中其实失去才是人生当中最常见的事儿。有一个好的心态吧。毛不易，消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齐声采风，齐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6: 我们。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10:26，星光慢摇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其实所有的成熟和悟道都是从失去开始的，当没有人可以依靠，人除了拼一把没有别的方法了。这个过程呢，也许会痛苦吧，但是拼着拼着，人就会褪去了这种稚嫩的壳，磨砺出了一身的钢筋铁骨。什么都没有的人生才能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说，因此别害怕失去，失去的一切都会在以后的时间慢慢的成就你。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伊森陈奕迅，红玫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

0: 护这个号圃，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圃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
0: 这是红军的区号圃，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 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厚朴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3: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4: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一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着，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

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

0: 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能。商
17: 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已蓄。

0: 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0: 学，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他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 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不明白。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

0: 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0: 大夫，情况咋样了？
1: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1: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 孩子呀，

0: 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的这首《真爱一生》真的是超温暖的一首歌，一首歌可以给人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地球的公转自转，相信爱，相信梦想，当然我们也相信音乐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林忆莲，理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盛夏来临，作为夜宵之王的小龙虾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啊，小龙虾虽然味美，但是同样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隐患，购买、保存、烹饪，吃进嘴里前的这每一步啊都有讲究。下面这份健康吃虾指南您可收好了，选购有技巧，闻气味，新鲜的小龙虾带有一股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等异味。看外观，新鲜的小龙虾鲜亮饱满，外壳干净，色泽均匀，虾头虾尾紧密连接，尾部弯曲有力。摸虾壳，刚长大的小龙虾虾壳啊，像指甲一样有弹性，虾壳铁硬的那是老虾，不太好。制作有讲究，保存，我们买回家之后建议先放到清水里面暂养几个小时，让它把鳃和肠胃里面的脏东西啊吐干净，放到阴凉处尽快食用。烹饪，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哦，一般要用100度的沸水至少煮10分钟以上，看虾体的颜色变鲜红了，那就是煮熟了。食用有要点，过量食用不可取，小龙虾蛋白质含量高，吃太多容易引起消化不良，一次不要超过200克，带壳的话大概是1斤左右，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要少吃或者不吃。
2: 小龙虾重金属超标吧？
1: 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你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
2: 听说小龙虾都是泥坑里野生的？
1: 谣言，纯属谣言。现在的小龙虾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那如果都是泥坑野生的，你觉得单靠野生小龙虾的数量那够几个人塞牙缝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张学友的一首烦恼歌。人忙的脚都离地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要是能够隐居山野该多好，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简单单。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喝着一杯小热茶发呆的时间，天暖的时候走向田野和农庄，找一个阳光洒满的山坡，慵懒的躺下，让身体得到特别放松的舒展，就那样忘却世俗的一切，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的撒娇，那种简单恐怕是让人会感动到哭的吧。虽然说隐居目前来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太现实，但是不耽误您可以尽情的畅想一下，包括谭维维也在音乐当中尽情的畅想着自己向往的田园生活。如果有来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我们只说假如哈，就是假如，假如真的有来生，你还想做一个人类吗？或者像谭维维一样，希望可以做一个远离人间比拼的相对悠闲的人物，或者有朋友想做一只小鸟，一展翅就能飞到好远好高的地方，或者也许也有朋友想做一朵雪莲，在极寒的高原傲然人间。王菲，雪中莲。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在邰正宵早期的音乐探索当中，有一些人物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年呢，邰正宵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功课压力很大，想找一个解压的方法。当时他就发现和音乐靠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而且当时呢，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他的几位学长组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合唱团，就是红蚂蚁合唱团。当时邰正宵呢，和他们探讨音乐之后不久，他就自己组建了一个团，渐渐地去参加一些音乐比赛，也因此被发掘，发了唱片。当时的红蚂蚁合唱团有5位成员，对邰正宵影响最大的就是吉他手黎旭莹。黎旭莹呢，愿意出来帮一帮新人弹吉他，给了邰正宵很多的机会和灵感。当时其实对于邰正宵来说，回头看有一些反向激励也成了他成功的动力。当时啊，邰正宵曾经向李宗盛请教，但是却因为普通话发音的这个事情呢，被李宗盛给批评了啊。就这个打击呢，反而是激励他更加努力的精进创作，练习普通话。一个上进的人呐，邰正宵，1001夜。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文宇春的一首蜀绣。蜀绣呢又叫川绣，它和苏绣、湘绣、粤绣齐名，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绣历史悠久，最早呢可以上溯到三星堆文明。东晋以来，它就和蜀锦并称为是蜀中瑰宝。蜀绣呢是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针法包括12大类122种。看了那个蜀绣之后呢，真觉得是巧夺天空，也庆幸自己生在现在。要是呢生在那个要求女孩子必须要学点这个女工的那个年代，我这个连缝扣子都缝不太好的人真就惨了。很多事情真的要讲天分，就像呢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写出好歌，也不是所有的匠人都能够做出好的青花瓷是一样样的。周杰伦青花瓷，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不知道听了多少遍这首《青花瓷》，可是每次听到“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样的歌词响起的时候，内心呢还会跟着它扑通扑通的悸动。小克老狼、曹峰、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汪苏泷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他想把这首歌唱给你。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希望您的眼里总有星辰与大海，心中总有激动与感动。就像每次您听到这些老歌，内心总是充满着柔软和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之后，刘惜君羊角花又开，结束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大家今天早上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又雾气蒙蒙的感觉，可能是今天还是闷着雨呢啊。
0: 是，
1: 确实今天白天的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么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会有中到大雨，而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也提醒大家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那么16号到18号呢，咱们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别看下雨这气温也不低，
0: 这桑拿天的感觉哈，就要来了。所以这两天提醒您吧，出门的话咱们看天气的同时也不要就是掉以轻心啊，还是要带好雨具以备这个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天这个我发现这个雨天啊是像小孩的脸一样，他说下就下，没有任何雨感。
1: 前一秒钟还晴天呢，后一秒钟突然就黑了天就。
0: 是，提前把雨具带好啊。今天呢是周二了，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啊。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是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一个互动的系列啊，围绕着世界杯我们来展开了一系列的猜题互动。今天早上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啊，这也是我昨天呢花了一些心思准备要考验大家的。
1: 那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说我昨天是一眼看出来的呢，还是一眼看出来的呢？
0: 啊，那只能证明你就比较聪明是不是啊？还是比较了解足球的一些话语术语的。
1: 哎，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看我不是个球迷
0: 啊，
1: 但是偶尔也就看两眼球吧。
0: 嗯，
1: 但是光看这个图的话，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出来点一二。
0: 哎，今天玩什么呢？今天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安奶茶继续开启世界杯特别版。今儿我们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我们的世界杯国际足联特许商品扎啤杯、马克杯正品周边，或者是黄金小码，让您二选一。而我们今天要猜的是看图猜谐音梗，猜足球术语。
1: 哦，
0: 比如说猜点球啊、替补啊，这些都是足球场上的一些专用的术语
1: 啊。那这么说来的话，那看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答案就没有点球和替补这两个。
0: 是的，你是懂游戏规则的啊。然后呢，不懂球的朋友没有关系，是吧？有朋友说我不太了解世界杯，是吧？我也不太关心。我不太懂足球，没关系，今天这个题啊，让您不懂球也能够通过看图说话，您可以试一试。
1: 就比如说我这样的
0: 你也能把这个答案猜得八九不离十。
1: 是。
0: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运动，关于看比赛的一些经历和难忘的瞬间。
1: 对的，
0: 您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不管答对答错，我感觉其实前三个是不是四答还都比较简单？
1: 是是是，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来说很友好，对于大家来说。
0: 简单来形容一下，第一个就是一副扑克牌。
1: 好，
0: 哎，扑克牌和足球场上，是不是也要亮个什么牌？各种颜色的。
1: 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答案呼之欲出了，
0: 是吧？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铲子，铲子在铲什么呢？您可以看图自己来答题。第三个，一个墙，然后下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墙它没了，换成了一群人，一群人变成了什么呢？
1: 一群人排排站。
0: 哎，还有第四个图片，我觉得第四个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啊，就是这是一条龙，但是底下呢这龙变了颜色了，您来猜猜这个龙和足球相关是什么？
1: 是啊。
0: 应该难不倒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快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玩起来。7点04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还有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截止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的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教育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目前呢，河北、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的前后可以查询高考成绩。
0: 当高考落下帷幕，选专业、报志愿成为了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那么根据2020年到2024年的高校专业设置数据，人工智能专业是新增数量最多的本科专业，5年间累计新增406个专业点。
1: 消费相关来看到，近日呢，监管部门约谈5家电商平台，直指百亿补贴存在着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0: 针对近期电商平台出现大量名为迪小农等模仿迪卡侬品牌的劣质产品事件，迪卡侬官方呢表示已经关注到了相关情况，官方客服建议从官方店铺来购入。
1: 今年的618期间呢，大疆10多款的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元，饮食也跟着这个官宣代言人并全线跟跌，王牌产品也是直降1370块钱。
0: 说到消费，来关注一下汽车消费。曾经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的多年的日系汽车品牌，如今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数据显示呢，日产汽车5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37000多辆，同比暴跌34%。
1: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召回部分进口摩托车，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内的摩托车啊，由于是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呢可能会侵入到这个内部来腐蚀一些触点什么的，然后造成倒车控制单元功能失效。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呢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
0: 那地缘方面的冲突呢，也是关系到了油价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会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
1: 近日，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被怀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眼下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质疑。
0: 印度政府近日出台了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当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日本队2-2战平了荷兰，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
0: 再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 TVB 行政主席许涛日前宣布TVB 公司将在深圳设立前海总部，全面融入大湾区发展。
1: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官宣肖战担任推广大使之后，近日呢又官宣了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推广大使。
0: 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了，这也是蜜雪冰城《雪王》IP 首次是以漫画书的主角身份亮相。
1: 周杰伦为小女儿量身打造的新歌《女儿殿下》的 MV 昨天是正式上线了，周杰伦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在里面也是一同出镜啊。
0: 接下来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有爱的歌，来自于周杰伦写给孩子的《粉色海洋》。
2: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真希望我们老师能跟我姑姑学一学。
3: 你姑姑怎么了？
2: 每次我带礼物去姑姑家，姑姑都会说来就来嘛，还带啥礼物呀。要是每次开学老师也说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作业跟学费呀，那该多好。
3: 开学季到了，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都取消了学杂费，但是古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儿咱们就聊一聊古代都是怎么交学杂费的。咱们现在的学校分公立和私立，古代的学校分官办和私塾。官办学校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比如太学、国子监等等啊，这些都是无需收费的。但是入学门槛很高，基本上都是给贵族子弟准备的。民间的私塾肯定就要收费了，有钱的就用钱币来缴费，贫困的呢就用粮食来代替，也算是比较人性化了。春秋时期的学费可以是酒和肉，根据《礼记》记载，其以成虎酒数修一犬赐人或献人。这里的成虎酒啊，就是四虎酒，束修呢就是十条绑在一起的肉干。到了秦朝，国家还为贫苦人家提供了带学金政策，学生呢可以帮先生干一些比如劈柴呀、挑水呀、做饭之类的活来充当学费，就类似现在的勤工俭学。总之啊，自古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上学一直都是民生大事。在这儿啊，古人太酷了，祝每位学子都能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时间来到7: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欢迎您可以赶紧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
1: 对，
0: 别忘了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来答题。我们一起来回答的是看图猜词儿、啊，这是什么词儿呢？是和足球有关的一些术语。
1: 嗯，
0: 啊，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太懂足球怎么办呢？没关系，这跟懂不懂足球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是，
0: 您只要看图，看图说话，基本都能答得上来。
1: 对。
0: 今天我们有四个图，我觉得前三个您一定能答得上来，第四个可能稍微挂点难度，但没有关系，答对答错只要您留言都有机会获得国际足联FIFA 2026官方授权的我们的周边系列产品，比如说啤酒杯啊、马克杯啊、冰箱贴啊，亦或者是我们的经典奖品黄金小马，您都可以来选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就行了。
1: 嗯，是的，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的同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延续较快的增长态势。
0: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当中。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的优惠幅度则越大，最高优惠40%。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邢台举行，经过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一系列环节，本次呢共有151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咱河北省6人入选。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的消息，7月1号到9月1号，京哈高速河北段采取车辆通行管控措施。
1: 再来关注到连日来呢，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内的上座儿童剧场人气高涨。那么作为这个首届的石家庄市青年戏剧展演的核心场地，像是话剧啊，还有魔术剧啊等数十场演出，近期都会在这儿陆续上演。
0: 嗯，上座剧场这个剧场挺新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装饰，我看我那个图片啊，还挺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的啊，它设计很独特，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城市幸福图景城市主题展，近日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开展，该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再来关注到一组招聘消息，2026年石家庄铁道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14名，要求博士，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才招聘网。
0: 2026年度河北雄安新区新建片区学校第二批选聘校长及骨干教师6名，即日起到6月17号，可以登录雄才招考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1: 保定市教育局14家市直教育事业单位计划招聘教师79名，即日起呢至6月16号，登录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门户网站保定市事业单位招聘专题报名。
0: 邯郸市第一中学2026年公开选调高中教师32人，即日起到6月26号报名，详询学校官网。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150名，即日起到6月16号，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报名。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吧。石家庄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夏季防蚊健康提示，请大家及时清理家中各类无用的积水，因为这些水啊，废水一旦时间久了会特别容易招蚊虫啊，去让这个蚊虫成为这个滋养繁殖的一个地方。水养的植物容器啊，应该每到3到5天一定换一次水，并且清洗容器的内壁，防止蚊虫滋生。
1: 嗯，现下短视频平台时代啊，这个耳机成为了大家通勤啊、学习啊、娱乐的一些标配。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耳朵，大家一定要注意，就音量上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佩戴时间连续的这个佩戴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
0: 嗯，
1: 全天累计佩戴时长是尽量不超过3小时。
0: 哎，你说到这个耳机了啊，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大日子，是我们618的直播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分2场，一场呢是在7:30，一会儿稍后就要开始了，是由子琛和新源来跟大家带来2个半小时的直播，一直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
1: 是的，
0: 然后呢子琛也会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连线，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子琛小哥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好东西。618福利嘛，我们肯定是要给大家来一波羊毛要薅一薅的。而说到耳机了呢，我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啊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 这个蓝牙的一个无线耳机，
1: 耳夹式的，
0: 特别好看。
1: 对，
0: 我和思达我们其实都自己买了，也都自己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觉得它其实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听力，让你在听歌放松的同时，还能够听力基本上啊不怎么受损失的损伤，对吧？它是非常舒适的。然后呢，这只是我们为大家挑选到的其中的一个好物，
1: 对，
0: 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适合端午节买的，适合父亲节买的，适合您这个世界杯是吧，看球的时候，然后买的一些周边，买的一些吃的喝的，
1: 对，
0: 我和斯达也都帮您遴选好了，
1: 是，
0: 包括让您变美的一些美妆产品，618年终大促，我们也真的给您大促一波，找了一波库存，咱也来一波羊毛，今天晚上5点半到8点是我和斯达守候大家，所以现在呢，您就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你可以点击预约啊，来提前预约我们今天这一早一晚两场618的年终大促的直播。说到了互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哈。我看很多人都开始打卡了，说早安奶茶打卡第28天，今天这个题呢不怎么会，但是呢感觉前三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还有尾号232344说了，这也太简单了，这也太好玩了，我感觉这是个小朋友。
1: 你看2073就说了，今天这个题太简单了，我5年级的都会，我要黄金小马。
0: 然后说到了说对足球呢不怎么了解，但是看见了那副牌，尤其是看见这个牌还是红色，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答对了。他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主持人开心，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开心。然后呢，我来答题了。是的啊，我们答题不求答对，我们只求能够答得开心和快乐。
1: 对。
0: 还有我看到有其他的朋友在留言啊，说这个8623，我答了4道题，哇，他好厉害，4个题都答对了。
1: 哦，真棒。
0: 对，他说尤其是最后一个，还真是想了想啊，这个条龙，这龙呢突然就嘴里叼个球，然后这龙还变了颜色，变成了灰黑色，乌漆八黑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他说我已经连了打了好几次了，拜托拜托，能不能抽到我中奖呢？
1: 1981这位朋友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一个也没猜出来，但是我也要参与一下，希望自己能够中一个黄金小马。麦老师，你知道吗？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了，
0: 没说。
1: 哎呀，我来坚持打卡这么多天了，我有预感，我觉得麦迪老师会给我打电话了，该。
0: 来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吧，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啊，是不是像这位朋友说的大家会中奖呢？啊，每天抱着这种惊喜的期待出发，心情会变得不一样啊。欢迎各位继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

0: 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7:2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6: 大家早安呢、啊，我是思达。
5: 早安，奶茶等待各位来光临
6: 啊！
5: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早安奶茶，我们一起来去猜一猜关于足球场上的一些术语。今天呢，邀请大家看四张图片来去看图猜词儿。拿出你，我不会足球，没关系，您先进来看一看。您看一看，只要您会看图说话，基本上您就能猜到这是什么。你看这位朋友尾号0590说了，哎呀，这里面我除了第这个二个、我其他的真不知道、第一个你没猜出来吗？一副扑克牌、变成了红色、这是什么颜色的牌呀、俩字儿，
6: 简单呐。
5: 对呀、
6: 简单呐，
5: 是吧？嘟嘟一吹哨，
6: 对啊，
5: 裁判，
6: 然后就套牌了，
5: 套什么牌呢？什么色儿呢、这不就是足球术语吗？他说第二个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一个足球，然后呢被一个铲子铲起来了。
6: 对
5: 啊，你看这就很简单了。
6: 是。
5: 然后第三个呢是，一面墙，然后一面墙没有了，变成了什么？一群人，这一群人变成了一面墙。这是什么？也是两个字啊。
6: 当你说的这个就是一群人变成一面墙，就这个场景一般会出现在踢足球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场景？
5: 一般就是
6: 任意球的时候。
5: 对，就是你犯规了，犯规完之后呢，对方就可以踢一个任意球，任意球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说，
6: 你就可以组成这个，
5: 对。
6: 人排排站，
5: 然后呢，
6: 挡一下这个球。
5: 对，你看你是怎么挡他，还是说这样球从你的脑袋底滑过？我就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进球，是8年前在世界杯 ，C 罗，然后在葡萄牙队，然后
6: 在空中滑出了一个漂亮的 C。
5: 是的，帽子戏法。
6: 进了，对
5: 的，
6: 帽子戏法第三个球。
5: 对西班牙，对我感觉西班牙都懵了。
6: 是的，
5: 大哥，今晚你是在干嘛的？给我玩心跳的啊！
6: 对，
5: 那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词啊，叫什么什么战术，是吧？经常还会和战术连接在一起，这个词来用。然后我们来，有朋友，我觉得服了，我朋友真的是看图说话啊。这个，第一个他答对了，第二个呢，有一个铁铲子把这个足球铲动了，他打铁铲球，
6: 铁铲
5: 加球，铁铲球。然后第三个呢，是一群人，排排列，排成了一面墙，他打的是叠罗汉。第四，
6: 你也是太有才了。
5: 第四个呢，然后说这个，有一条龙、是吧？然后龙变成了灰色，叼着一个足球，他打的是黑灰龙吊起。这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想要送给姐姐啊，可爱啊。
6: 也希望麦老师能够拨通你的电话啊。
5: 还有快乐小马说了啊，你看人家把昵称都直接变成快乐小马了，
6: 应该是要黄金小马的是吧？
5: 啊，保定市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学院学校4年级的马雨桐又来打卡了、哈喽你好啊、然后他答的这几道题，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大朋友有家长相助呢？这四个题答的都对了，而且答的都非常的精确。
6: 是的，这个8181这位朋友，他其他的都还行，答的差不多哈。但是他第一个他说的是底牌，
5: 足球场上给你练练我的底牌。
6: 他说，我从最开始就开始留言了，一次都没有抽中我。我从早上这个早安奶茶，我这次我想要这个黄金小马，一次都没有被抽中。

0: 我抽中我爸啊、
1: 哎呀，不要灰心啊！真的，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我在拨通他们电话的时候，都是他们说快要放弃的时候，说我就已经对你们这个没有抱太大幻想了，就是参与一下。没想到，哎，麦迪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这种惊喜感直接就给拉满了啊！
1: 必须的、啊。
0: 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这个题确实是我觉得没有难度，就对于大家来说，真的就是送分题，大家不要害怕说啊，我不看足球，我对足球没什么了解的，没有关系。依然不影响大家今天答题，
1: 而且我跟你说，这四个词儿啊，你拿着这四个词儿对他的记忆和熟悉度，你再去看球的话，你也能看出些门道来。
0: 是是是、
1: 啊，你也就是一个伪球迷了，是吧？咱起码成为一个伪球迷啊，对不对？好。
0: 而且我觉得，关于说这个题啊，难度不大。我觉得今天难点在于哪儿呢？你知道吗？不是，难点在于就是我今天我是选黄金小马还是选这个世界杯周边？
1: 都这么有自信了是吧？
0: 当然了，
1: 肯定能答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致电的内容。
2: 天哪，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Hello，Hello，
2: 你好。
1: 人是不是早上奶茶就会把你留言了？
2: 对对对。
1: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2: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1: 哎，首先恭喜你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2: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嗯，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1: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2: 天哪、太幸运了，
1: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2: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1: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2: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1: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2: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弄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1: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2: 对对对，
1: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然后等等的，是吧？我记得上，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2: 啊？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1: 陪你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2: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1: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黄金小马？
2: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反正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1: 一定没有问题。
2: 哎，谢谢麦老师。
1: 是的，你知道这位女士啊，接到电话的时候，她溢于言表的喜悦也是感染了我。我觉得
0: 你每一次给听众朋友们打电话，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击力。
1: 哎呀，
0: 喂，你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麦迪。啊？什么？你是麦迪？你真的是麦迪？啊！我终于中奖了。这
1: 没有那么夸张，
0: 人家的这种反应也会冲击到你。
1: 当然，你让我觉得我诚惶诚恐，你知道吗？就是以什么东西来回报大家呢？一个黄金小马啊，一个黄金小马够吗？
0: 而且大家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善意，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为了重在参与。我每天上下班都听河北音乐广播，就是。

0: 就是主持人的回馈，就只要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了。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的情绪价值和陪伴价值，
0: 真的真的、就是、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双向奔赴。
1: 对对对对，而且你看啊，每一个家里边，我发现最近打世界杯，都有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家里边哈、都有一个人是关注世界杯的，懂点球的
0: 是
1: 然后呢，基本上大家也都觉得说啊、我想要什么东西呢？我以为他们会想要一个世界杯周边送给这个爱球的家人，
0: 我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呀，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呀。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早的获得黄金小马。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

0: 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是的，愉快的暑假就要开始了。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暑假也为您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正式启动了。昨天你是不是和文老师在节目里面宣传的特别好？
6: 何止宣传，我跟你说，我拔腿我都要出发了，恨不得我都不想在这儿说了。
5: 昨天有3个朋友给我发微信啊，问到这个行程，
6: 是吧？
5: 说麦迪这个行程想去，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能不能帮忙了解一下这几个行程都怎么样？我说都这么吸引你了，你不用问我了，你直接问客服就行了。
6: 对，
5: 这几个行程哪一个都错不了。
6: 是的，
5: 这4个行程我们精选了2条路线，首先给大家来推荐一波啊。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2条路线一个共同点，都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咱们玩的有深度有意思，而且大人这次也能给自己放个假撒个欢。
6: 是的，你知道关于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就是很难，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呢也觉得意犹未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几条线路啊，完全符合大家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咱先说说长白山啊，夏天这儿平均温度22度，顶天了25-26度，哎，凉快。你看咱这儿现在这个温度，哎，已经都奔35度去了。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依然是由专业的领队和主持人跟您一块儿带着孩子去，就在这个原始森林里边啊，我们可以干嘛？去捕鱼，去溯溪，然后去漂流，去徒步，去采人参。你说长白山，你都到这儿了，长白山人参呐。咱直接去挖人参啊！和家长呢，我们到时候一起在这个
5: 荒野里面
6: 去支起这个大铁锅，咱来一顿铁锅炖啊！听着鸟鸣，感受着鸟语花香，听着旁边的小溪流潺潺，
5: 然后就把我自己采的人参直接给炖了。
6: 哎呀，
5: 是不是可以？
6: 绝对没问题。
5: 哎呀，太棒了啊！然后呢，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来去拍拍照。阿里郎，阿里郎，阿里哦！逛一逛非常有名的延吉的水上集市，延吉好吃的太多了。
6: 真的。
5: 尝一尝什么参鸡汤啊，吃吃朝鲜烤肉啊。
6: 太正宗了。
5: 行程当中还有长白山天池图本口岸，带孩子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总之，我们节目里说的那只是冰山一角啊。丰富的好玩的行程。

0: 真的加上了这个他觉得特别好玩的漂流、
1: 哎、的
0: 啊，我们是真的硬的加到这个项目里的。
1: 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有多好玩，让我去
0: 试试啊。然后再说一下云南普者黑、
1: 哎、
0: 哇，云南普者黑，你听这名字诗情画意、嗯、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
1: 对
0: 节目里面青山秀水给所有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1: 是是是，
0: 这次带孩子们去到那儿，咱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嗯、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的青丘取景地、
1: 嗯、
0: 孩子还能够去到云南南山里捡菌子、
1: 嗯、
0: 啊，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和彝族村和建水古城，包括晚上参加篝火晚会，氛围特别好。大人孩子的节奏呢我们都能够帮您兼顾、
1: 嗯、
0: 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还有地道的云南烟火气、
1: 嗯、
0: 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您放心服务好您。长白山7月5号首发五天行程，赶紧报名，因为昨天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报名了啊。
1: 是，
0: 然后呢普者黑是7月10号来去首发团，6天的这个行程，报名电话呢是03116779751，或者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这个暑假啊，您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也可以进群来去报名咨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普者黑一定要去到普者黑的建水古城、
1: 嗯、
0: 一定要坐一坐那趟百年米轨小火车、
1: 嗯、
0: 绿皮车厢木头座椅。
1: 是的，然后呢火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开得特别慢啊，你就想吧，这一条线路是我们主持人文章是强烈推荐的、
0: 哦、
1: 他说了这个普者黑啊这地儿我之前啊一自己去玩过，二开会的时候也去过，第三我是去了还想去的一个地儿，这是对于一次旅行行程体验来讲最高的评价。
0: 当然
1: 了，对于这个目的地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几条线路的详细行程，当然提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扫码进群咨询。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这样一趟行程啊、
0: 嗯、
1: 这个欧洲有这个也是我们精心给大家打磨的啊，
0: 这
1: 次给大家推出和推荐
0: 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
1: 啊、
0: 暑假就是绝对让您玩超值。然后呢这个我再说一下这个行程啊、
1: 嗯、
0: 长白山是7月5号首发、
1: 嗯、
0: 5天行程，
1: 对
0: 这个时间是这个孩子们已经放了暑假了。
1: 是，
0: 然后呢普者黑云南普者黑是7月10号第一个团首发团，云南这个是比长白山要多一天的行程，是6天行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抢占坐席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暑假二字，或者是拨打电话03116779751就可以来报名了。

0: 了一场狂欢，这是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视频直播大促狂欢正式开启。
1: 嗯，
0: 现在就可以赶紧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视频直播当中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我们的主播星丸和大橙子当中的子琛啊。然后呢，一年一度的618囤货黄金期可别错过，比如说平时舍不得全款入的赫莲娜的王牌套，今天超级划算，加班追剧熬夜带娃，然后第二天脸儿又干又黄的，眼皮松垮，看着特别显疲惫，所以说今天赫莲娜包括很多的像赫莲娜一样的这种非常 top 的前列的国际奢侈大牌的一些套装都给您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把价格都已经破一直在破价啊，可以去找子琛找新源要要福利，然后呢跟子琛说发福袋，该给我发福袋啊，去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就可以来去和子琛和新源互动了，现在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1: 这样吧，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啊先扣一波这小黑哥好。
0: 真是搭档哈！哎呦，这黑的呀！这个话真是啊！
1: 怎么了的？说小黑哥也对啊，人他今天穿的这个黑衣服还挺显质感的呢。你别说，这黑衣服衬了自己的肤色，不那么黑了的。我觉得今天绝对是有设计的，今天这身穿搭
0: 啊，是子琛今天很帅
1: 他哪天不帅吗？老师，
0: 你这前前后后的，你对你搭档的评价两极分化呀？怎么这啊？
1: 每一句都是实打实的心里话。
0: 对，他和新源是一黑一白啊。
1: 是
0: 今天呢，也给大家。
1: 新源今天是公主风啊。
0: 对，公主风。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去到新源和子琛的直播间，现在可以去扣一下小黑哥。
1: 小黑哥擦汗了已经。
0: 然后呢准备了很多福利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是什么呢，也是这个新源和子琛呢给我们力荐的啊。他们为大家打开价格的赫莲娜的护肤防炸组合。里面听好了有什么我来说一下啊，赫莲娜200毫升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不是旧版的不是库存的是新版的。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这两个东西这一组套啊，我们给您这个加起来只要1599，然后今天我们618
1: 贵了，1599贵了，大家别买啊，
0: 打六折，
1: 哎，
0: 959块钱，
1: 哎，
0: 而且呢，你要知道小露珠一瓶原价专柜你可以去查990，眼霜赫莲娜的一瓶2100，今天我们两个加起来打六折959，然后下单用点好东西啊。在线呢加赠白绷带中样10毫升，
1: 太合适了，
0: 行不行？然后
1: 这可以，
0: 所有的这加起来，然后还给您配礼盒礼袋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您可以来去看一下，自留啊、囤货啊、送人呢、都让您获得感满满。
1: 是的，新版的这小露珠独一无二的水包油质地啊，这上脸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肌肤通道，同时呢是以油补水、以油锁水，暗沉啊、熬夜呀、换季啊、泛红啊、干燥起皮啊，这些皮肤问题全部都能给你稳稳的 hold 住啊，这是润而不腻，而且就是后续啊，抗老护肤可以给这样的那个状态打好底子，就搭配15毫升的正装黑绷带眼霜，再用高浓度的玻色因在里头，专供眼周的一些松弛啊、干纹啊，然后熬夜呀、黑眼圈啊，质地软糯好吸收，上妆呢也不会有那种什么卡粉的那种情况啊，还有就是眼周紧致，你就看着好年轻好几岁呢。
0: 哎呀，刚有一个点我落了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忘了说了。今天我们是小露珠精华990的，平时要卖的。
1: 对，
0: 今天呢小露珠加上一瓶平时卖2000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大家用过黑绷带的系列，用过赫莲娜就知道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厉害啊。今天这两个加起来，刚不是打六折是959吗？然后我们刚我说的是再加赠一瓶白绷带的中样，错了，我们要赠您的是赫莲娜白绷带2罐中样，是2罐，我刚说错了，
1: 你自己偷摸眯了一罐。
0: 哎呀，没有，我真的是刚刚2罐，真的是今天就相当于说你拍二发四，再加配赫莲娜的礼盒一袋，一套折上折只要95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破到底了，
1: 是
0: 大促，库存有限，赫莲娜这种大牌其实平时很少有这么实在的大的这个赠礼的力度啊，所以说618我们可以来囤货超一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赶紧下单了。
1: 是的，这天儿是见着也越来越热了，咱们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啊，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自带王牌实力，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就是防晒养肤咱二不误，是吧？一次呢涂抹可以长效的防护8个小时。
0: 啥叫二不误？两不
1: 误。

0: 鼓舞啊！一次涂抹可以长效的防护8个小时，还自带轻微的提亮效果，而且是自然不假白，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3盒
1: 好用好用！
0: 618的专属福利啊，20毫升的一个中样，随身携带，咱们出门旅行非常方便，买一赠一，还能再享折上折，2支到手只要99。
1: 鼓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棒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去看子琛和心源的直播。
0: 是的。
1: 然后不少朋友也留意到了啊，这个进店大转盘没有了，没有关系，这是因为我们本场直播带来了更大福利，特价专区所有商品直接给您破价到打6折，优惠力度拉满了，全年最低折扣仅此一次。直播间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小码黄金小码的这个吊坠福袋。您可以去那儿去拿这个黄金小码去，包括截屏互动，更有机会赢取行李箱。这次活动呢，一直将会持续到6月21号，好物齐聚，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2: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大本营大基地啊，来去答题互动留言，今天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2026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周边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大力神杯的啤酒杯啊、冰箱贴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周边都可以免费送给您，只要您来去看图猜题就行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专属的留言界面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猜的是足球术语，您不懂球没有关系，因为这几页这今天这四个图这四个词儿太简单了，看图说话就行了啊。然后呢您只要来答题。